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234-8753查问详情。光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7702167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制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型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Orland.

0: 天气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F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出的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黑人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园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园电话02748288838。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出来当鸦片。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细聊了活性多糖与脾胃保健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继续活性多糖与健康系列，将聚焦一个更加重要的器官——肝脏。肝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器官，因为它没有神经，痛觉神经。很多时候，即使已经受伤了，患者也毫无觉察。等到出现明显不适，已经是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那么活性多糖又是如何守护这颗沉默的肝脏呢？今天我将和杨医生和大家聊聊活性多糖以护肝保健。杨医生您好呀。
4: Sarah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的，我们谈谈肝脏哈。肝脏呢是人体的化工厂，这大家都知道，也是人体的解毒中心。它每天要处理啊数百种化学的反应，很复杂，可以代谢毒素啊，合成蛋白呀、啊，储存能量啊等等。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就比较不适合肝脏了。他熬夜、喝酒、高脂饮食这些个生活方式呢，都会让这肝脏的负担加重。但也有好消息啊，我们说这个活性多糖这个家族中呢，也有几位呢都是护肝的明星。在这里呢，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说。
3: 好的，杨医生，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聊了活性多糖对脾胃的调理作用。那今天咱们在讲重点之前，要不请您再给听众朋友们简单回顾一下呗？
4: 好的，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回顾一下上期我们说的主要内容吧。当提到的活性多糖呢，对于这个脾胃调理，主要是通过四个维度发挥作用。第一呢是增强免疫，一直我们在提增强免疫，免疫作用呢就是兼顾了脾胃这道防线，这是通过免疫完成的。第二呢是增殖益生菌。主要是改善肠道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就促进了胃的蠕动，就增强胃的动力，增加改善的消化功能。第四呢，就是通过修复胃的黏膜，当然胃黏膜修复以后就有保护胃嘛，就通过这几个维度来改善脾胃功能。
3: 谢谢。那今天我们讲肝脏，活性多糖又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请您刚刚提到的护肝明星又是谁呢？
4: 好的，那我们讲一讲啊，肝脏这个养护啊，从逻辑它的与这个脾胃养护它也有相通之处，有类似地方，但它有独特之处。当然，我们谈这个活性多糖这个家族中呢，不同的活性多糖都是针对不同的器官呢或脏器，它有不同的亲和力，就是作用不一样。前面我们讲过那个灵芝多糖啊，除了对脾胃这个保健作用良好外，它对肝脏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出色的。在这里，我们先放一边。其实呢，在保护肝脏呢，还有一个明星，我们可以讲当之无愧的明星，就是香菇多糖。
3: 哦，香菇多糖，咱们在超市买的新鲜香菇里就有这个酷甘明星吗？
4: 是的，就是这个香菇。当然这个香菇多糖呢就存在于我们平时吃的香菇里，但只是呢它的含量，我们日常吃的香菇的含量这个比例非常低，生物的活性呢就非常有限了。如果要它产生效果功效，那就需要经过科学加工提取达到一定浓度，它才能具有活性多糖的成分。比如我们这个安发国际的高科技的提取技术，就可以把这个灵芝啊香菇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就它具有功效。我们至于香菇多糖对肝脏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一下啊。第一个层面呢，它主要是从分子结构这个角度讲，活性多糖之所以能发挥好作用，关键也在于它的分子结构呢，与我们人体细胞的这个表面受体呢是特别有亲和力，它关系特别好，容易识别与对接。那个香菇多糖呢，它有独特的我们叫贝塔葡聚糖结构，就是它这个多糖特殊结构吧。这种结构呢，和我们人体的身体的免疫细胞呢，它有很好的亲和力。就是同样是多糖，有的多糖亲和力好，有的多糖亲和力差。研究表明啊，很多研究表明，就吃香菇菌这个多糖片，它一种产品啊，可以改善的肝脏的功能，减轻肝脏的炎性反应。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这都是研究结果。对于一些肝脏疾病的患者，有助于呢肝功能恢复，保护肝脏免受这一步的下一步的伤害。
3: 以前只知道香菇是一种很好吃的菌菇，没想到它的多糖成分居然对肝脏有这么直接的保护作用呢。
4: 是的，这就我们一直在强调药食同源，这个中医的智慧嘛。有些即使食品它也有功效，尤其是提纯以后它作用就更出来了。而且香菇多糖的作用呢，还不仅仅于我们前面说的，它还有很作用非常广泛。其实香菇多糖呢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叫免疫这个增强剂，实际也是免疫调节剂。对于慢性肝炎的患者呢，就是比如你香菇多糖，你使用以后呢，它可以调节免疫这种应答，减轻的肝脏的我们叫炎性反应，所有的肝炎就是炎性反应嘛。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啊，它可以减轻这种炎症啊，然后就增加这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这样呢就可以有助于降低呢肝纤维化的风险。我们知道肝脏出现炎症以后，它就会产生纤维化。香菇中的活性多糖呢，能够通过免疫调节，它是间接抑制了肝炎的病毒复制它一减轻炎症，肝炎这个病毒复制就受到影响嘛，减轻肝细胞的炎性反应，从而就降低啊我们常说的肝纤维化这种风险。肝纤维化是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嘛。
3: 杨医生，照您这么说，香菇多糖不是直接杀死病毒，而是通过唤醒咱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对吗？
4: 是的，完全正确。这就体现了活性多糖啊在肝脏保护方面这个独特的价值。它不是直接杀灭，它是通过一种生物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这样能达到对肝脏的保护功效吧。从另一个层面讲呢，这个肝脏对减这个香菇多糖啊，对减轻这个酒精对肝脏损害的作用非常好。大家知道现代人呢都是应酬多嘛，喝酒啊比较频繁，但我们大家知道这酒精是肝脏头号杀手，有时候是不得不喝。但是香菇多糖呢在预防酒精性肝损伤方面表现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研究嘛它表明的结果，香菇中的这个多糖体啊，就是香菇多糖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渠道来抗病毒实际它也是间接呢预防我们肝脏的损伤和纤维化同时的这种免疫调节呢也可以减轻这个酒精对肝细胞损伤它是通不同的角度此外呢香菇啊除了香菇多糖还有多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D 啊 C 啊这些成分都有助于肝脏的这种健康的维护吧
3: 听研究生您这么一说，香菇多糖确实是一味多面手，既能修复肝细胞，又能抗病毒消炎，还能帮助解酒苦肝。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肝脏的养生又有些什么讲究呢？
4: 你问的这问题也是非常深入的。当然这个中西医对肝脏都很重视啊，中医看待肝脏的角度和西医呢，那就现代一些呢，有相同的，但也有独到之处。我们从中医这个理论讲呢，肝脏有肝脏的特殊功能，肝主疏泄，主藏血，但疏泄功能呢，就体现在调节身体的这个气机运行嘛。我们按照中医讲，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气血就通畅，情绪呢，它就平和。相反，如果你有肝气郁结的情况，人呢脾气就不好，他就会烦躁易怒，胸闷胁痛，这个就是就两胸部闷得红胀得红啊。当然肝血功能主要是指肝脏啊，它可以储存血液啊，在人体需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释放出来。肝脏呢对血呢，就是说它有藏血功能，就是说保护血液的功能嘛。从《黄帝内经》讲呢，人卧则血归肝，就是说人在休息的时候，肝呢才能有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在养护肝脏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吧。第一呢，就是起居有常，不熬夜，这是我们过去说过很多次了，前面说了，就是人卧血归肝，尤其在夜间11点到3点呢，是这个肝胆经当令的时候，也就是养肝的时候，肝脏的解毒修复呢，都是最佳的时候。如果你在深夜这段时间呢，你不睡觉，辗转反侧，亢奋难眠，那就相当于让这肝脏呢，你排毒工作不让它干了，而且又得不到休息，这样对肝脏就非常不好。长期的熬夜对肝脏的损伤呢，其实挺重的，一点儿也不亚于那过量的饮酒。那我们建议听众朋友尽量啊早睡，一定在11点前入睡。对于养肝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情绪调节，这也很重要。中医有句名言嘛，怒伤肝嘛，对于肝脏对于情绪的调理就怒伤肝。长期呢，如果你情绪不好，抑郁或者是压抑暴躁，都会呢导致这个肝气郁结，就实际就是伤肝呢，引发各种的健康问题。平时呢要经常做的疏肝的活动，比如说你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一小时，你起来啊伸个懒腰，这个伸懒腰很重要，把胳膊往上伸，实际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疏肝活动。伸懒腰大家都会对吧？如果你遇到有些不良情绪，跟同事跟家人有些个冲突，有些个不高兴的情绪上来，你过去就会 argue 嘛，现在呢你就换个思维，把那种不良的情绪呢，就是我需要透透气，出去走一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呢就要调节情绪，免得伤肝嘛，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哈扣肝脏的一个好方法。
3: 原来情绪对肝脏的影响这么大，这些日常小方法简单又好坚持。那除了调节情绪，还有没有更直接随时随地能做的疏肝小妙招呢？
4: 有啊，其实我们身体呢自身就带了很多的这个好的部位可以疏肝通气，或者叫穴位吧。我们讲人体呢实际是自带疏肝良方，你不用吃药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人体呢有经络有穴位，对于肝脏的疏泄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好一点。第一就是人体的这个太冲穴，过去我们在讲座呢讲了好多次，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是在我们脚上啊这个叫足背第一二趾骨间的凹陷处，简单的说就是大拇指和二脚趾顺着这骨头往上走，一直到两骨交界的地方，你一摁它是一个凹陷，这个就是那个太冲穴。这个穴位呢号称人体的一个出气筒，它就是可以疏肝嘛，疏肝缓解情绪。如果你平时按揉按揉有好处， 当然你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按也按揉按揉，它可以疏肝理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摁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摁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啊，感觉就好多了。当然呢，还有其他的穴位，比如另一个穴位叫七门。这个位置呢，你也不用使劲，你就记住在人体的胸部，这个乳房的下部啊，大致一掌左右，你就上下啊敲击也好，上下这个搓啊，把它搓热啊，都有调肝理气的作用。再有呢，就是重要一点，我们也经常提到，就是饮食方面的调节。对于肝脏呢，大家知道，肝喜呢，肝这个喜青色啊，就是绿色，它是入肝的。我们平时多吃一点这个绿色的蔬菜啊，菠菜啊、芹菜、豌豆苗等绿色蔬菜呢，啊，都是入肝的，它可以疏解肝气、清肝火，对肝脏有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们平时还有一些个保健的饮品啊、食品啊，比如这个枸杞和这个菊花搁在一起啊，它既可以滋肝肾的，它补肝补肾。当然菊花呢是清风清热嘛，那这个二者搁在一起呢是一温一凉。大伙都知道平常看枸杞这个菊花茶嘛，养肝明目，这个大家都知道。
3: 那中医养肝的方法确实是很有智慧，从作息、情绪、穴位到饮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护体系。杨医生啊，上一期我们聊脾胃的时候，叫大家通过面色、唇舌、舌头以及外观来判断脾胃好不好。那对于肝脏来说，有没有一点类似的察言观色的方法呢？
4: 当然有。实际按照中医讲，我们有望闻问切，这望啊，可以从外部观测到体内的一些变化，各个脏器都有啊，都可以推测。我们前面讲了个脾胃，今天简单说一下肝脏，当然你肾呢、肺也都有。对于肝脏，第一是看面色啊，主要是看皮肤的颜色。如果肝脏不好，往往颜色发黑、发黄、有的个别是发红，这个当然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经验积累，除非你自己发现，经常观察自己，突然间发现这个变化，你能观察到。它主要原因呢，就是肝脏呢，它是代谢血液这个胆红素的一个器官，就血液细胞死了以后呢，它需要代谢出血，它主要有胆红素。但如果肝脏功能受损的这个胆红素它代谢不出去，它是有颜色的，就会导致这个皮肤呢发黄啊，不仅是皮肤黄，眼睛呢也会发黄，后边我会说，主要是眼睛的这个巩膜，就白眼球部分。当然呢，对于黄色在中医呢就比西医讲究，中医呢讲这个黄颜色呢，比如这个颜色是比较鲜艳的这种橘黄色啊，它就属于阳黄。但一般情况呢，就是病程短，就往往是急性肝炎的这类的。但也有的颜色呢发暗，那就属于阴黄，就是这种情况都属于慢性肝炎呐、慢性肝病啊这类的，所以它有阴阳之分。从颜色除了发黄以外，有些呢就皮肤逐渐的发黑，就说这个黑不是很黑，但是跟你过去相比，你会发现皮肤发暗。发黑，这个呢都说明肝脏的代谢呢不太好，你应该去查一查。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我们在颈部、胸部啊，出现这个小红点儿。这个小红点儿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但这个红点呢它有特色。这个红点呢，你看中间红，周围呢就像蜘蛛一样的，有很多的小爪，我们就叫蜘蛛痣。这个呢是肝脏不好的一个典型的，它主要对于血液的激素代谢不好呢，就影响血管的扩张，我们叫蜘蛛痣。或者呢有些人呢就出现叫肝掌，就是在我们伸开手以后呢，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是特别红，我们就这个掌呢是往往代表着肝脏功能呢有损耗，主要是影响了血管的代谢，就表现的血管舒张，皮肤变颜色，这是比较典型的。
3: 没想到通过脸色、皮肤这些外在特征就能这么直接的判断肝脏的状态。这周痣和肝掌这些信号真的需要特别留意。那除了面部还有哪些重要的部位我们来可以观察去了解肝脏的情况呢？
4: 嗯，还有就是看眼，前面我们提了就是颜色嘛，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眼睛如果比如说遇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黄疸，主要看我们眼睛的白眼睛部分，就眼白的部分，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如果颜色变黄，那肯定是肝脏不好。当然呢，还有一个看这个眼周，往往我们讲黑眼圈，你熬夜以后呢就出黑眼圈了，这眼周的皮肤发黑都往往代表这个肝脏解毒功能下降，就是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啊，不是被人打的黑眼圈，就是熬夜那种黑眼圈。所以呢就说对于眼睛这块呢，眼白啦，皮肤周围出现情况那都是代表肝脏的吧。如果特别明显，你就要就医去看一看了，好吧。再有一个看的地方呢，就是看指甲，这个挺有特色的。一般，西医对指甲不是太，就是观察的方面不是那么细，但中医比较讲究，因为它代表肝脏。肝呢，就是叫肝主筋，其花在爪。我们手的指甲呢，在中医看呢，与肝脏代谢功能密切。当然如果指甲呢正常呢，它是表面的比较光滑，颜色呢比较红润呢，说明这个指甲下边呢有一个月牙，这都说明肝脏表现很好。但如果你这个指甲有些变化，比如出现一些个小竖钩啊，横纹呢，比较容易粗，特别脆，特别容易断裂，都说明你肝脏的功能啊，就是受到影响。当然到了50岁以上呢，出现重钩呢都是正常。如果你重钩很深，又出现横钩，或者那重钩上面带颜色，这就都不太好，说明你的肝脏，是有些问题了，应该注重保养，或必要化呢就需要查一查。
3: 嗯，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特征呢？
4: 有的，那就说。就是一种自我感觉吧。如果我们讲肝火旺了，就是人的肝脏功能不好了，你不管你熬夜也好，着急上火，往往人呢都会容易有眼睛发干，这是很常见的。因为肝脏代谢不好，实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液呢，实际对体脂的代谢不好，眼睛里边呢，那眼泪外边那层油没有了，它就发干了。还呢有一个就是容易发脾气。这就是脾气的表现。但呢自我感觉呢还有一个就是嘴里发苦，肝胆嘛，胆汁呢疏泄不好，嘴里就发苦。还有一个呢就睡眠呢，往往这种人呢他心情不好，他躁动，睡眠就不安稳。再有呢主观的感觉呢，一个就是肝区呢就是隐痛胀痛，因为我们知道肝脏在右边哈，这个部位你就觉得总不舒服，胀胀乎乎的。从感觉上呢，他有身体就好像没劲儿发力啊，而且不想吃东西啊，这类呢就总体感觉呢不好，就觉得体力不好，精神不好，睡眠不好，这个时候就说的是自我感觉，就要引起重视，就要就医，及时就医查一查。
3: 嗯，杨医生啊，刚才咱们从中医养肝外观自测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护肝方法，也了解到香菇多糖这类活性多糖的天然保肝作用。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更方便更系统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有效成分结合起来去养护肝脏呢？
4: 有啊，那肯定是有啊。我们前面谈这个很多的活性多糖其实作用非常广泛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呢也有几个明星在那儿。这里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安发国际下的这个产品叫保肝灵。过去我们也提过这个，它对于养肝护肝的作用是非常不错的吧。它主要的它是多成分小配方，核心成分呢有灵芝、云芝、丹参、香菇、黄柏、水飞蓟，这个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这六味成分呢它是 遵循中医的个君臣佐使呢配伍起来啊，他当然是各司其职嘛，啊，他也是形成一个全面互干，我们叫多靶点的条例，就是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叫多靶点的条例。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中西医两个维度，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那君药呢，就是灵芝和云芝，这都是芝类，都含多糖类。从中医的效果呢，那灵芝呢，当然都知道补气安神、扶正固本。云芝的特色，它是健脾利湿的，啊，它有清热解毒。当然，这两者加在一起呢，是一益扶正，一去邪，当然就有巩固的肝脏的最基本的这个固基嘛。要从现代一些研究多糖活性研究呢，当然灵芝的成分呢，啊，主要是灵芝多糖，它主要是免疫调节，这个我们不过去重复了很多了，抗氧化、抗炎呢，抑制肝脏炎症反应，减少肝脏损伤啊，这它的功能呢是很强的。当云芝呢，它也是有很多成分，其中云芝多糖呢，它能降低这个肝脏这个。叫我们叫转氨酶啊，就肝脏的一些酶类，对于修复肝脏组织呢，是作用非常好啊，就是云芝。当然，另外呢，我们讲到陈药，那就丹参与水飞剂。从中医的角度呢，丹参的活血化瘀，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啊，通经止痛嘛，啊，改善这个血液循环，这里主要是改善肝脏的气血运行。啊，这个水飞剂呢。大家也比较熟悉，是保肝的一个大家常用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啊，它是保肝利胆，对肝胆都有这个清热的作用，清热排毒嘛。那如果从这个多糖的研究呢，那个丹参呢，但是多从现在活性嘛，它有些是在多糖起作用，有时其他成分起，丹参呢主要是改善肝脏微循环。保护这个肝脏修复啊，提供血氧。当然，水飞剂呢，它主要是呢是抗氧化了啊，抗氧化、抗炎，这样呢就减少这个肝脏纤维化的形成，稳定肝细胞嘛。嗯，再有就是佐药啊，我们说这黄柏、香菇，在这里呢，其实香菇呢虽然不是菌，但是它的作用非常重要。黄柏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这个是大家都说。香菇呢是益气健脾，在这时候的益气健脾和胃护肝，它对前面我们说的脾和胃肝它的都有作用，它主要是辅助调理肝脏肝脾功能。当然在多糖学研究，香菇多糖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它调节免疫，间接促进肝细胞那个调节嘛，这个黄柏呢，它的作用也是减轻炎性反应，它就是从中西医不同角度，它都可以达到一个护肝的作用。当然我们说这六味成分呢，其实它不是单一叠在一起，它是从多靶点，我们就说不同的角度呢，共同的形成这种抗炎、抗氧化、抗氧化、抗纤维化，促进肝细胞再生呢，从四味一体的，它是这么一个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呢，肝诺宝利这个保肝灵啊，它是以这个天然活性成分为核心，辅助养肝护肝，支持肝脏的正常代谢以解毒，助力肝细胞修复再生，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听袁生您这么一分析，保肝灵正是一套集抗炎、抗氧化、抗纤维化、促再生于一体的肝脏养护体系，活性多糖的精髓，再加上六味君臣佐使的配伍，确实能够比较全面有效地改善肝脏健康。你能再简单说一下这个产品适合哪些人使用吗？
4: 好的，前面我们说它这些成分和功能，它一定有适应人群嘛。那我们从这个肝病的这个营养学和中医的肝脏调理这个双重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成分主要是中医的中药的提取成分嘛，从这个角度它比较好一点。这个保肝灵这六味配方呢，前面说我们君臣佐使它是有严格的匹配的，中西医互补嘛，它是多方面起作用，但是适应人群呢，第一类那就我们前面说过，就长期饮酒的应酬频繁人群，但知道酒精对肝脏是有损伤啊，通过这个产品呢，这个配方啊，它可以抗氧化，减轻炎症损伤， 胆囟支持呢肝的代谢，就适合这个人群，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类呢，那就是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我们说过，经常如果你熬夜呢，这肝脏就得不到修复，就不能排毒。但这个时候你也有一个，通过这个使用这个保肝灵这种产品呢，来代偿一下啊，补充一下这个作用，增加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强化肝脏的修复能力。就是说你本自身休息不好，通过外加这个辅助作用，改善一下。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就是饮食方面，高脂饮食，脂肪肝的风险人群，就是吃的能量太高，脂质代谢异常的。这个时候呢，是这脂质代谢异常实际都跟肝脏有关，需要改善的肝脏的微循环呢，减轻肝内那种氧化应激反应就减轻肝脏的这个负担吧，就这类的。再有一个呢，就属于这种慢性肝损伤了，就长期有些人的肝脏功能弱，需要长期护理的，那这种往往就是免疫偏低嘛，肝细胞反复受损，比如说慢性肝不好、肝炎呢、等等，这类都有很好的作用。还有一类人群，我们说过呢，就是经常压力大、肝气郁结的人。实际这个产品它有很多方面作用，它可以疏肝嘛，增加这肝气的输送，对于这种经常情绪大、压抑、精神压抑、出现烦躁当你感觉上有口苦胸闷就是需要调调肝的这个人群压力大、精神不好强。还有一个呢，这就是中老年人群。中老年随着年龄增加整个的身体机能都在减退，其中肝脏功能减退也非常明显，使用这类多糖类呢，可以增强免疫，辅助呢，我们肝脏调节。总体来讲，从各个方面呢，使用这个产品适合多种人群。那这里强调呢，它是一个辅助作用，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治病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肝脏的呵护呢，就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感谢杨医生的精彩讲解。从回顾上期脾胃功能，到香菇多糖的调节免疫、抗炎护肝、减轻酒精性肝损伤的三重作用，再从中医养生的去讲到情绪、穴位、饮食法则，再到察言观色识别肝病的方法，最后还给咱们剖析了肝诺宝丽保肝宁的配伍原则和逻辑，真的是干货满满。最后请杨医生再给大家用一句话总结吧。
4: 好的，我简单再说两句第一呢，那就肝脏我们知道是沉默器官，它就是说它不会发生，平常你有损伤它表现不感觉，所以养护呢要从日常做起，别等到你出现问题，就我们脸黄眼黄了，你出了问题再去就医就完了第二呢，要科学的辅助要事半功倍。当然你要改善生活方式最重要，主要饮食生活方式主要，但如果这方面你达不到目的，要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一点的，我们叫功能性保健品吧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保肝灵这样有科学配方科学技术提取，这样从前面呢改善我们肝脏，就我们呵护肝脏嘛。第三呢，我们讲保肝护肝呢，它一定在坚持。往往人呢就是什么事一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了，包括我们饮食调整、穴位按摩、营养补充，这个都不是一天一事的事，要长期坚持你才能让你的肝脏有强大的好处，得到好处嘛，让你肝脏有强大再生功能，给予一个正确的养护，你才能焕发我们肝脏的活力就从这三点吧。
3: 好嘞，非常感谢杨医生的专业讲解，希望这期的节目能够帮助您开拓一个全新的养护思路，健康无小事，科学保肝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5: 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00。

0: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人在哪里？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4: 啊！怎么呢？
3: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4: 我们又来了，
3: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4: 不见不散。
5: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吃过橱柜的苦，
8: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952-2666。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4: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3: 最近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哈、啊、忙什么呢，就是忙理赔。你发现最近理赔特别多吗？而且我又有几个客户确诊有癌症。所以就感觉今年你发现今年确诊癌症的人特别多吗？从我们客户里面啊，我们不知道社会上其他。对，就是好像隔几天就会有个客人就理赔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保险可以全部理赔的，因为他买对了保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选择要买重疾，或者是没有选择可以保大病的药物的这个保单，只是考虑保费稍微便宜了一点，其实没便宜多少。
4: 没错，
3: 对吗？可能一个月便宜一个人便宜个10块钱左右，但是保单的内容就差之千里，
4: 差距挺大的。是的。
3: 所以有一种客户呢，就是他就安排了理赔，然后治疗啊、靶向药物啊等等，还有一些是回国治疗的，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有些客户呢，就是对于药物的治疗这部分，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头痛，因为需要去筹款来做这件事情。
4: 是的，
3: 所以你有保单是对的，但是你的保单一定要是对的。
4: 是。
3: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很难清楚你的那一份保险文件，它有40多页，有的有80多页，它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看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生日，然后保了什么，比如说我保了医疗险的带专家的，然后多少钱，只看这一页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给我们看这一页，我们就知道你那个后面的40几页或80几页都是什么内容。
4: 没错，
3: 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保单的话，一定要让我们帮你看一下，因为不要只买买理赔的时候到时候遇到困难，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后悔。因为在没有确诊病之前你还有修改的机会。
4: 是的，
3: 但如果一旦确诊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做一个review， 看看你的保单有什么内容。
4: 好的，没问题。那么刚刚 Angela 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可能它的保障内容方面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可能觉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帮一个客户哈，就20多岁的男生哈，做一个医疗保险的报价。我就跟他说，你看没有药物的这个保险呢是120多，但是有药物可以海外就医的是140多，中间差了22块钱纽币每个月。那如果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告诉客户有这样的，虽然是稍微贵了20多块钱，但实际上它贵了，你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同时呢，它药物呢是有30万的这个靶向药物，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呢，有些客户不能负担，不愿意多负担这2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客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不同
3: 的选择。
4: 对，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到底是说，我们选有海外就医的，有靶向药物的，还是说是只是保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保费能够负担得了，便宜一些。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障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呢，
3: 是的，
4: 您是不是选对了您想要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情况，而且您也能知道您现在已经负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状况到底就保些什么。避免以后您如果要是到海外去想回国看这个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那您就错过了这个，可能到了海外了你也没有理赔，那这样对您来说呢可能就有了这个保单负担了这个费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您是有没有保险，一旦是特别是有保险的这个客户，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都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review 一下，看一下您的保单，详细的针对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现在保单的这个状况。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来问好，我是吴曼，送上我们的问候。
2: 我是子璇，大家好。
1: 是的，那我们在全新的一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的话要给大家抱歉一下啊，我们的播出出现到了一些影响。
2: 是的，
1: 没关系，昨天的新闻很精彩，今天的也不赖。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大动作了，这一个消息啊，其实远比之前的任何一步都关键重要，这也是中美在未来的逐月竞赛之中，中国登月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要说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之后，在2月25号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龟21号，神舟21号的航天组成员也是打开了家门啊，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的航天员组入住到了中国空间站，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的太空会师，也是空间站首次有来自于中国香港地区的航天员的进驻。
2: 没错，这次任务也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媒报道称，神舟23号乘组的一名航天人员将执行为期1年的载柱轨流行实验。由于研究航天员长期处于微重力的环境下，这项实验将为中国未来载人登月任务奠定基础，标志着中国也迈出了登月的关键一步。
1: 哎，那我们来看啊，根据路透社，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跟大家来扒一扒外媒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2: 的，
1: 是吧？中国人觉得这个向往着这个浩瀚宇宙，中国的努力每一次都是激动人心，但是外媒对这一次可是相当的吃味儿的啊。路透社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太空站停驻1年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太空任务之一。那我们看，只比一个短，什么短呢？是比1995年俄罗斯的宇航员创下的太空驻留14个半月的这个记录短一点点啊。中国是已经设定了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那需要为登月做好准备，也确保习惯了太空间站环境的航天员能够安全地完成风险更高的登月任务。这一次实验也是创下了中国的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记录，帮助科学家研究长期处于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于航天员的生理影响。
2: 是的，报道也称中国已成为首个利用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的国家，持续发射的神舟飞船也展现了中国快速提升的航天能力。如果中国成功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将有助于中国和俄罗斯完成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目标。法新社和法国24新闻台也指出，中国朝着登月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也表示，驻留实验主要挑战的是太空环境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考验了水和空气循环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对潜在医疗危机的应急情况能力。这个物理学家也告诉法新社，与短期的任务相比呢，驻留一年使得空间站的硬件和人员进入不同的运行状态。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空间站持续驻留的经验。这项实验呢，也是中国迈向登月和深空探索的重要一步。
1: 好，我们看法新社还是这样说的，说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啊，已经是在中国参加了任务。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巴铁赛铁在中国，吴希奇甚至是登长城的时候，太太有些热泪盈眶啊，说是有望在未来这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啊能够进入到中国的空间站，也成为造访空间站的首位外籍的航天员。这也标志着中国独立发展的空间站项目是不断的获得了突破，正在航天领域迅速的追赶着美国。
2: 是的，外媒也提到，中国已经开展了全球首个人工胚胎太空实验，相关实验有助于人类在太空长期居住、生存和繁殖。美国太空新闻表示，此次驻留实验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开端，开启中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载人的航天任务。美联社也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航天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正试图抢占在中国之前完成本世纪的首次载人登月任务。 东京电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则重点关注的是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香港地区的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中，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担任载荷专家，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方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曾在香港特区的警务处工作。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3号的时候是这样子说的，说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也祝贺李嘉莹通过了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区也是迎来了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了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也是倍感振奋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突发的情况啊，一会儿呢其实我们会有详细的内容来说到美伊之间，但是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这伊朗似乎打击能力给增强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突然的传出了有击落的信息。击落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一条最新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官宣，宣称是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这也是根据伊朗的媒体最新报道，说伊朗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
2: 是的，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当时呢，当时呢，这个岛屿上也是启动了最大的防空系统。根据其他的伊朗媒体报道呢，这个防空系统在当地时间的5月25日下午启动，原因是不明确的。然后这个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的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
1: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这扑朔迷离的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谈判内容。
2: 是的，
1: 逐步的分段的开放，你们有什么样的优先级呢？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11周之前美国还在说必须那浓缩铀的问题，这核的问题我是寸步不留，这就是我核心之中的核心唯一的一个目的。但是11周之后整个的话语不一样了。你再看看美国的这高官，比方说卢比奥，前两天才在说几个小时，我跟你说马上就会有成果，结果咱等了几天也没出现，
2: 是
1: 现在说起码得60天左右才能谈好啊。所以啊，咱们这个新闻仅供参考，就算是高官和官方的消息，也得让子弹再来飞一会儿。
2: 没错。
1: 但是有一则确定的消息，来看一看是跟中日之间有关的。中国是官宣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那我们看到昨天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这样说的，说中国依法依规禁止对于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再一次的军事化和拥核的一个企图。好，我们看之前啊，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报道，从去年的12月份以来，中国已经是基本停止对于日本出口地、特、氧化乙等重型的新土，包括芯片所需要的金属价的出口也是全面暂停，只有极少量的氧化乙是维持着零星的出货的。
2: 没错，中国海关总署5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4月稀土磁铁出口量达5126.3吨，环比小幅下降2.1%，但同比实现了94.8%的大幅增长。具体到对日出口，4月中国对日本出口环比小幅回升2.5%，但部分抵消了三月的17.3%。的暴跌缺口。
1: 昨天我们才刚刚说到了赤泽亮正和这个王文涛之间啊，有在 APEC 的会议之上过来主动的搭话，
2: 是
1: 对不对？但同时可能估计也是吃了一鼻子的灰啊。那我们来看日本的经济产业部长赤泽亮正是这样说的，说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的贸易部长讨论期间，他对于王文涛也是对稀土出口表达了关切。赤泽还表示，日本传达的信息是任意实施出口管制可能会对于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出口国应当采取纠正的措施。那当时在这个出口的问题，包括在贸易的问题之上啊，这日本对于美国的谈判可是给出了天价的一个筹码了。
2: 是的，今年4月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东京举行峰会，双方对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深表 深表关切，并且同意拓展稀土采购多元渠道作为对策。同时呢，两国将在核发电和下一代核反应堆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确保能源供应稳定。
1: 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还是跟着习特会之中对于高市早苗的表述，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不说话，对吧？但是中国已经明确的，包括和俄罗斯之间，把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放到了台面之上。
2: 是，
1: 日本是100个心里不服，但是似乎啊，特朗普也有把这个话递到了高市早苗的耳朵之中。
2: 嗯，
1: 日本媒体呢，现在就是大肆的说不啊。其实，在习近平提出来对于日本的批评的时候，这个特朗普还特别的跟习近平为日本背书，说日本是个好同志。哎，那如果对于高市早苗有所安抚的话，我相信日本方面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透风，甚至是把。这个特朗普的原话一定会照搬出来的。
2: 是，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高市早苗。那现在针对着日本方面媒体的报道，回述到了是中美领袖的峰会之上，说到的呢是习近平点名批评了高市早苗，称日本推动了日本防卫能力行动是新型军国主义的这个环节。
2: 嗯，
1: 那包括日本的官房长官也是在25号表示，日本的专攻防守政策是不变的，所保持的防卫力也是仅限于最低的必要程度。
2: 是的，对于川普的发言呢，这个日本的日本官房长官在昨天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仅再次引用川习会结束川普与高市早苗通话后所说的话。他表示，美方给予日本非常大的协助。牧原也表示，他不便评论中美之间的具体对话，但强调日本防卫的基本防御政策即专守防卫始终不变，所有保持防卫力也仅限于最低必要的程度。中方的主张完全与事实不符。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这是他说的以上的一个。
1: 这叫什么否认三连，
2: 对
1: 吧？第一连是不变，第二个叫不符，第三个不会变。
2: 对，
1: 是哈，是 OK。那日本的所有的改变以及行动，全世界其实都在慢慢的关注着，自有评断之心。
2: 是的，
1: 但是你要说到啊，日本的内部其实也有了很多不平和的声音。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他的民调突然跌了，一直以来啊，从这个竞选到上任，那的民调的民意，高市早苗可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支持率了。
2: 对，
1: 虽然现在在跌之后还依旧是比较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到底日本内部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也涉及到的啊，是高市早苗团队抹黑门的细节，最近呢又被曝光了。我们来看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是曾经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争对手。日本媒体现在是紧抓着不放，并且公布了更多的细节，说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火力主要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称他为无能的傀儡，并且制作和散布了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高市团队对此予以否认，但是这家媒体现在就是硬刚，说我们手上是抓着大把的证据的。
2: 根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的亲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的候选人，就是制作相关视频。
1: 哎，这木下刚志啊，是高市早苗叫做亲信之中的亲信。那可是心尖尖，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核心的一个人物之一啊。那我们看，自从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有人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了100-200条的视频，其中70%都是攻击小泉进次郎的，将他描绘为无能的傀儡，破绽百出，包括说他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外的一个对手林芳正，说他就应该是完全的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是大力的去吹这个高市是多么的厉害和你。牛啊！
2: 对，
1: 那今年呢，2月份呢，也有日本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我们看到啊，这个木下刚志又下达了要求，要求要继续抹黑在野党的候选人视频，称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马渊成夫有损国家的外形。同时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选举人叫做冈田克也，他撒谎呢就像呼吸一样啊，所以是这个选战看上去是有点这个丑陋不堪的。
2: 是。 高市呢，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他和自己的团队完全没有做过此事。但是根据日本的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其中呢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日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媒体的这个报道做出新的回应。
1: 是啊，现在就是沉默以对了。
2: 嗯，
1: 另外的一个消息我要说到，也是今天早晨我看到在热搜之上冒出来的日本的一个新的大麻烦。
2: 嗯，
1: 超级猪来了。哎，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个词儿不雅，是吧？
2: 超级猪。
1: 超级猪是什么？哎呀，这个呢就跟核电站有关。
2: 嗯，
1: 你脑子里面是不是想到都是异形
2: 变异
1: 出现了？我跟你说啊，你的想法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啊。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在网络之上大家都在关注的是日本福岛的核废区家猪和野猪杂交之后，它的后代数量出现到了激增。那现在专家非常担心超级猪会出现到失控的一个趋势了。来，我们一起读一读啊。近期呢，科学家就发现在日本的东北部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周围，家猪和野猪正在迅速的杂交，产生了大量具有新基因的变异的品种猪群。
2: 对，
1: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在想，那这产量对不对，交配之后它的产量上升了，
2: 嗯，
1: 这也许说不定是个好的改良。
2: 嗯，
1: 但是被辐射后的这些野猪变异之后重新杂交出来，不知道大家在食用的时候是不是心里会惴惴不安啊。
2: 挺毛的感觉。
1: 是，这件事要回溯到2011年的时候，地震导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之后的故事了。
2: 是的，2011年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第一核电站泄漏之后呢，有16.4万当地居民离开了辐射区。由于未引进其他物种且人类活动极少，该地区呢后来变成了一个罕见的杂交自然实验场，家猪逃入废弃的农田和森林，并与当地的野猪杂交，从而繁殖出了具有新基因变种的品种猪群。近年来呢，福岛大学和弘前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开始研究家猪的遗传基因是如何影响后代杂交猪的世代繁衍。福岛大学的遗传学专家也表示，他们分析了福岛周边的母猪的线粒体 DNA， 以及2015年至2018年期间采集了10头家猪和191头野猪的遗传标记。最终呢，他们发现当地的杂交野猪继承了母猪家的这个快速繁殖周期，使得种群能够快速繁殖。野猪通常呢是繁殖是一年一次，但家猪的繁殖周期却是很快的，全年循环往复，导致杂交产生的变异猪的世代更繁殖速度更加的快一些。
1: 嗯，没错，这就是最近出现的超级猪。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这个事件的发展。
2: 嗯，
1: 很多小媒体这个配文非常的恐怖啊，一头猪站在街头虎视眈眈的盯向你，露着自己的獠牙，还是蛮恐怖的。
2: 是，
1: 以前咱们经常说来猪来猪，对吧？现在又有了超级猪。
2: 嗯，
1: 未来啊，我们要看到这人类社会其实威胁还是挺多的，
2: 没错，
1: 都是科技与狠活。
2: 嗯，
1: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跟台湾有关的消息了。我们知道本周还有一个重头戏是什么呀，就是相会，对不对啊？来看到啊，包括现在中东的战事，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日益紧张的一些承诺，还有呢台湾问题引发的局势紧张，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一周在香格里拉，也就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我们简称叫做相会啊，
2: 嗯，
1: 重要的议题。预计呢，亚洲的盟友也会密切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的演讲，以此来判断特朗普政府是不是已经疲于应对中东冲突，并且卷入了欧洲的争端，包括从德国撤军等等，而无暇去顾及到亚洲，特别是台湾地区相关事项的推进。
2: 对，相会对话会议中是香格里拉。对话会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年度国防论坛。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场本月29日至31日举行的非正式自由交流会吸引来各行各业的部长、将军、情报主管、外交官、分析人士和武器制造商，他们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房间里发表措辞、严谨的演讲，并且进行坦诚的交流。 尽管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29日晚上发表主题演讲，但赫格塞斯在伊朗战争僵局的背景下发表谈话时，焦点无疑集中在了他的身上。美国总统川普24日也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川普政府呢，亦是因此降低了人们对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冲突的一个期望。
1: 那消费呢，其实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数字。其实到现在我一直在关注董军到底会不会去。董军和海克塞斯要知道才刚刚在中国见过面，
2: 对
1: 不对啊？
2: 又见一波。
1: 之前大家都在问这海克塞斯去他是要干什么，对吧？现在你别忘了国防部去中国访问的行程，就这个副手还是收租的一个情况，
2: 对，
1: 是不是大有一个制衡之势。那这一次董军会不会有机会跟海克塞斯有没有在相会之上相会的可能呢？我们看中国啊，其实在去年的对话中是缺席的，那么在今年派出国防部长呢，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国国防部的最终的一个确认啊，有可能会派出其他级别的一些官员，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媒体的问询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发展。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我们就要来说一说王毅昨天呢也是会见了新加坡的外长维文。那么在图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又是一波热烈的欢迎以及访问啊，手势相握的。那我们看啊，说这个王毅在会见之中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是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着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都应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也应该加强战略的沟通，互相增进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的稳定大局。
2: 是的，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海上航行通畅是各国的共同愿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呢愿意持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援引维文的表述，在当前复杂国际情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与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
1: 另外的消息就是来看到的是巴铁和塞铁了。先来看到的是跟巴基斯坦，因为我觉得巴基斯坦跟这个中东整个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紧密相连。
2: 是，
1: 而且我们看到包括伊朗方面也已经发声表达了对于中国对于中东这件事情斡旋的努力和感谢。这里边中国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中国出手了，中东是不是真的可以停下来？美国是不是真的要落到由中国出手来去解决问题呢？那这特朗普心中肯定是不爽的。当然大家也是说啊，特朗普可能就带着这个任务主线去到了中国。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巴基斯坦在访问中国的过程之中，有一位来宾，他的身份引发了更多的关注。来，我们看到习近平在25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一个斡旋的关键角色。那我们看到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是和谢里夫一同访问了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谢里夫啊，是在23号的时候抵达的浙江杭州，对吧？对于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那他在星期天的时候也在杭州表示，希望和中国在经济安全等等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合作伙伴关系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是的，他预期通过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会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表示，谢里夫与浙江省省长签署了和中国企业之间的价值12.2亿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此次预计将达成1000多个协议项目，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主要涉及贸易、基建和技术等领域，对企业对企业的这个项目，
1: 没错，企业对企业的，哎，没错 ，B2B 的一个项目哈。那我们来说两句穆尼尔。穆尼尔在周五、周六的时候还在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一同访问了德黑兰，这也是彻底结束伊朗战争、持续调解努力的重要的一环。那有媒体就推测啊，穆尼尔很有可能在周日深夜就直接启程去了北京，和总理会合，共同见中国领导人。那么我请问大家，会不会谈到中东的问题？ 100%，对不对？那习近平呢，在北京会见了谢里夫，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会谈的细节。路透社也报道，习近平对于巴基斯坦总理在调解结束伊朗战争之中发挥的建设作用是表达了赞许的。巴基斯坦也是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的一个调解方，现在正在加大调解的冲突。今年4月，巴基斯坦也是主持了历史性的面对面的会谈，当时谈了，如果没记错，有20多个小时啊，但是到最后突然就结束了啊。然后你就会看到谈判代表直接就回到了美国。为什么？后来传也就是那在伊朗的谈判和就是谈判派和这个武派中间的意见是不合，做不了主，谈判的人做不了主啊，但是没有能够达成持久的一个协议啊。那么伊朗在周一的时候说和美国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同时否认即将达成协议。咱们先沿着伊朗就是巴基斯坦然后伊朗中东这一条线把它理一理这个突发的信息，回来以后咱们说说577好吧。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伊朗的最新表述。
2: 是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时表示，可以说我们在讨论大部分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就此断言我们即将签署协议。他同时也指责美方立场是反复的。他补充说，伊朗在同美方签署的备忘录中不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他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情。伊朗的外交官员也说，在伊朗与美国达成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的问题做出任何承诺。
1: 我们来看一下，在谈判的关键的时候，美国出了另外一张牌。他突然谈到的是伊朗最高领袖也就是穆杰塔巴的一个现状。你要谈就谈，你说人家现状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呢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双方是不是有意或者是说这个临门一脚能够突破协议，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去甚远的啊。那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情报是披露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现状，以及他是如何与外交沟通和做出决策的。我觉得美国无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你看你的一举一动即使再隐蔽也在我的掌握之中，谈判你们多长点心，是不是我能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筹码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4号的报道说，根据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显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实际上是藏在一个秘密地点与外界隔离，外界只能够通过错综复杂的信使网络和他取得联系。
2: 是的，这个获准与特朗普合作的伊朗一名官员一直难以与伊朗政府内部进行沟通，这正是伊朗潜在协议以及以往协议中迟迟未公布的主要原因。两位官员表示呢，当美国提出相关细节时，由于难以联系到最高领袖，美国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回复。白宫的发言人拒绝有关最高领袖下落透露最关最高领袖下落或伊朗通信方式的这个置评。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在所谓的谈判的基础是什么，具体的细节又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各路的这个总结之后，内容会包括逐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方分阶段的解除港口的封锁，以及后续针对于伊朗核计划展开再一步的谈判。美国的官员说，整体的框架将给予双方60天的时间去完成协议的细节，并且以海峡逐步通航、制裁逐步松绑的方式推进。不过高浓缩铀、冻结资产和核设施的处理方式目前显然是谁也没服谁的。
2: 是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也表示，不可能在72小时内就伊朗问题达成协议。此前美国和伊朗方面均表示，双方正在敲定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一项协议，但随后特朗普又称美国不想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番表态呢，为此前外界对中东战事即将结束的一个期待再次降了温。
1: 是啊，你说什么的都行啊，你今天说几个小时之内吊起我们的胃口，然后突然又说大约得要60天，
2: 是，
1: 这就是跟松紧带似的，是吧？
2: 又说没戏了。等会儿
1: 之前有人说女生减肥就像充气娃娃，一会儿胖一会儿瘪的，我觉得这个美国也有点像这个充气的这个救生圈，是吧？
2: 对，
1: 一会儿鼓一会儿瘪的。 好吧，我们来看，就有朋友说的特别的犀利，说美国谈判的时候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拿摩羯塔巴来说事儿，
2: 是，
1: 就始终保持着都是什么一个威慑，舆论方面的威慑，我盯着你啊，我可一切行程都是掌握的呀，
2: 你躲到山洞里我也能看见
1: 你。
2: 你
1: 要真的掌握了，你会不会有斩首的一个行动？真的定点这么准了，这么多人家一家子都已经灭了，对不对？
2: 对，
1: 你如果真有，你怎么会不知道擒贼先擒王呢？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卢比奥当天还在表示说啊，这一个进程需要60天，这个方案已经得到了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在他说几个小时的那个时候，特朗普就已经表示和多个地区的国家进行到了通话，得到了大家首肯。但是现在最重要的点头是谁啊？是伊朗。
2: 对，
1: 好，那么最重要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开？
2: 是的，
1: 好吧，我们说重货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当然也是现在谈判核心之中的核心。特朗普说，日前啊，在备忘录的框架之下是逐步的开放的，但是伊朗方面则强调，相关的航运安排就是捏在伊朗的手中，
2: 对，
1: 是由伊朗来去主导的。伊朗当局表示，对于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会收取航行的费用，而不是过路的费用。
2: 是的，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向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当时呢，他也补充说道，对船舶提供的服务包括航行服务以及保护为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环境采取的必要措施。他说必须一定要收取费用。他强调，伊朗是无意征收过路费的。然而近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报道指出，海峡未来30天可能恢复至战前航运水平，但所有过境船只仍需与伊朗相关单位进行协调。美方则强调，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港口封锁与部分限制措施不会被完全解除。
1: 啊，也就是说伊朗这边还拦了一道门，
2: 哎，
1: 你们可以在30天之中逐步的恢复，但是你们需要留下买路钱。
2: 对，
1: 他虽然说这不是过路费，但是航行服务费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
2: 服务费，
1: 我管你叫什么名儿呢？
2: 不是过路费。
1: 对，好，这些船如果顺利的能够开出伊朗这一关，前面还有美国，美国说，那你们等我再审查一遍。这些船真是倒了霉了啊！
2: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高浓缩铀为什么能成为最大的一个卡点呢？核的问题自然就是美伊之间最敏感、最核心的、最关键的问题了。美国现在是要求伊朗交出高浓缩铀库存，并且要停止新的浓缩活动。根据估计，伊朗目前是持有400公斤的高浓缩铀，其中部分据信已经是在2025年美军空袭之后转移到了地下的设施。
2: 是的，但伊朗方面呢，否认武器问题已被纳入初步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官方媒体也称，德黑兰并未承诺交出浓缩铀、拆除核设施或放弃核技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最急的问题呢，就是急于解决资金和经济压力。德黑兰要求美方优先解冻海外银行冻结的数10亿美元资金，并希望建立后续的返还资产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若第一阶段无法看到部分资产被解放，那谈判就会变得难以推进。
1: 是，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承诺具体的返还机制啊。美国官员也是透露表示，相关的资产松绑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进度来进行的挂钩。
2: 是的，
1: 每个人都吐了嘴儿，但是都在等待对方来做第一步。对方做了第一步，你还可能会变卦，变卦了之后去反转。我觉得到今年年底整个中东的问题能解决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那么制裁呢，制裁能够一步性解决吗？当然不可能了。这能拿着自己的筹码在手上，一定是一点一点的去交换这点粮食哈。根据目前的谈判框架，美国是不可能一次性对于伊朗解除所有的制裁的，而是分阶段的松绑的形式。那这边你核会怎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会有什么样的让步，我给你一点点一点点。哎呀，这个咱们都知道，这叫什么病去如抽丝啊！解除制裁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公开这个备忘录的内容，相关的核设施、导弹计划、区域的军事安排也是没有纳入到最终的完整的版本之中。你说他达成了吗？你说他谈了吗？谈是谈了，达成我觉得还是有点远的。你说真的是谈妥了吗？我觉得啊，还需要大几个月的时间呢。
2: 这不画个饼先挂那儿了吗？
1: 但是对于世界来说，也算是有改进，总好过没改进，是不是？
2: 聊胜于无
1: 啊！如果真的是像特朗普一样，都已经是这个大导弹又都打起来了，我们还是会有点担心。所以为什么今天这条突发的消息看到伊朗方面宣布击落会特别的关注，因为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美国的？以色列的？ 是发生了什么、
2: 嗯、
1: 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间接，美国是不是在这边谈着的时候突然给你搞了一个突袭，
2: 对，
1: 都是有可能的。还是以色列觉得我都已经从副驾驶沦落到了经济舱了、
2: 嗯、
1: 我不甘心退出这个市场、
2: 嗯、
1: 我必须要做出点
2: 事，
1: 哎，那都是有可能的、
2: 嗯、
1: 哈。好，我们等待着进一步的信息。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消息。最近呢还有一个新消息，看到的是卡利巴夫。卡利巴夫是谁啊？卡利巴夫是之前被说到的，说是要这个美国这个有力扶植的一员，对吧、
2: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领导着伊朗和美国谈判的卡利巴夫再一次获选了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
2: 是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星期一完成选举，现场投票推荐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卡利巴夫也是德黑兰谈判团队中的首席代表，在过去一个多月中一直率领伊朗官员参与磋商，他近日还被任命为伊朗的中国事务特别代表。根据报道呢，伊朗议会举行每年四次的一次选举，每届议会由议员直接投票选出12人组成主席团，任期是一年。
1: 是，那么继续延续吧这一个美国看好的关键环节的谈判派之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我们是从巴基斯坦访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穿起了和伊朗之间美国之间谈判的关键的这个谈判者。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在斡旋中东的事务了、
2: 嗯、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谈话的具体内容是没有官宣的。
2: 对，
1: 紧接着伊朗方面一系列的条件，美国的谈判，反正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美国赢了，但是美国试图去创造出的是一个体面的这个大赢特赢的退场的一个方式。
2: 对，
1: 能跑就跑，脚底抹油。但是现在伊朗啊把美国给困住了，哎，这也是在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1: 哎，这也是第一巴掌拍响的时候、嗯、咱们心里面觉得比较可能发生也是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
2: 是，
1: 美国以后就不能沾中东，为什么？几次在中东都是崴在了泥里，
2: 嗯，
1: 阿富汗、科威特都是，就是黏黏糊糊的，
2: 找责
1: 吗？哎，你说的特别好，这个词、嗯、就是像沼泽一样，你就算是一个世界的巨人，你站到了沼泽之中，越挣扎其实沉没的越快。
2: 是，
1: 这就是中东这个地方的奇幻之处啊、
2: 嗯、
1: 好，那我们其实知道了除了巴铁兄弟去中国访华了，还有赛铁兄弟呢，对不对？那在这里啊我们不说很多的细节，什么577这个谈落泪的一些感受、
2: 嗯、
1: 登长城和中国的一些会面等等，包括他说我知道我自己叫577，对不对啊、
2: 哎、577。
1: 我们想说一说时间的一个节点、
2: 嗯、
1: 最近呢中国是好戏连台，西方媒体不断的说中国的红毯啊都不用撤了，因为不断的有领导人到访、
2: 嗯、
1: 那么刚刚接待完美俄两国的元首，转头迎来的是谁呢？就是夏巴兹以及塞尔维亚的总统577。
2: 对，
1: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一个节点之上同时去邀请着两个，一个是巴铁一个是赛铁访问中国呢、
2: 嗯、
1: 我觉得其实啊在这个里边中国是有一些战略的考量的。这两个兄弟那都是铁杆情谊，能够经得住考验，这个是有历史的依托的，不是几年之中就可以发展的。
2: 是，
1: 中巴关系咱不用说，巴铁喊了很多年、
2: 嗯、
1: 对吧？塞尔维亚在中国的这个角度之中更是欧洲里边铁杆之中的一个铁杆。
2: 是的，
1: 里边有多个第一和唯一，这是在过去多年之中落地的绝高的一个成果了。
2: 没错、
1: 嗯、
2: 这个塞尔维亚呢是首个对中国签署免签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中欧地区的首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首个贸易伙伴，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中国构建新时代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
1: 是，
2: 在这份定位上呢也直接让中塞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国与国合作，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的标杆。
1: 是，我们来看在2022年四月份的时候、
2: 嗯，
1: 当时欧盟不是威胁要打这个塞尔维亚吗？啊，中国二话不说，也是出动了22架次的20架次的运20，当时就去到塞尔维亚来支持。当时交付的是 FK3 的这个防空系统，
2: 嗯、
1: 对吧？帮就是你关键的时刻，不就是两肋插刀吗？就直接帮塞尔维亚顶住了更多的一个压力。
2: 是的，
1: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给到这两铁兄弟啊，
2: 嗯、
1: 都是最高礼仪的一个接待。其实彰显的也是他们在中国心目之中的一些地位。
2: 没错，
1: 我 认为也是在一个世界动荡的这个格局之中，特别是中欧关系，你看是不是现在还是冰冷的、
2: 嗯、
1: 啊？中东现在整体的局势是不是还是不稳的？所以也是释放出了非常鲜明的一个信号。这个背后的地位的整体的这个定调，先是美俄，这是世界上人都说了三分天下、
2: 嗯、
1: 对不对？非常重要的外交，紧接着就是两个铁哥们的到来了。
2: 是的，
1: 嗯。
2: 在这个很多人看到的访华热闹这段时间呢，中国外交节奏明显清晰。
1: 嗯，
2: 先是美俄元首的访华定调了全球大国的关系格局，紧接着是巴塞两铁哥们儿的接踵而至。这种关系呢，绝非偶然，而是战略地位的直接体现。
1: 是，而且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一带一路这是最早的落地的，或者是说成效最显著的一些项目的内容。
2: 是的。
1: 而塞尔维亚则是中国在整个中东欧的核心的一个位置，也是中国最终能够打开欧洲的市场，打通亚欧互联互通的一个战略的支点了。虽然你看他们现在都不是特别的富有哈、啊，但是胜在于这个整体的这个怎么说，我叫选择的一些分明。
2: 嗯，
1: 因为就是巴基斯坦然后包括塞尔维亚一直以来在对于中国的选择，或者是说在国际上、战乱纷飞必须站队的情况之下，它是非常坚定的两方。
2: 是
1: 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彰显了中国和塞尔维亚或者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合作的一个大的核心，就是稳定二字啊，并且这个里边也会代表着在外交之中对外的一个突破。
2: 嗯，
1: 那么中国现在你说有没有搞定美俄？我不知道，但是整体来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好，
2: 是
1: 对吧？在特朗普的口中，这一次的中国行程，中美之间也是形成了叫什么？中国那句话叫什么？战略性的稳定阶段了，
2: 嗯，
1: 对吧？好，那么其实就是搞定了美俄之后嘛。那就要去对外突破，包括中东，包括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是打开欧洲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了。
2: 嗯，没错，这个中国的外交逻辑呢，从来都是由远及近，由亲及疏，由核心到外围的。美俄是全球大国，稳住与他们的合作关系呢，也是为了稳住大局，给自身发展创造稳定环境。但真正的外交突破、战略落地，必须依靠尖利的立场和默契的这个铁哥们儿。巴基斯坦呢，是中国的周边核心伙伴，守护中国的西部边界，助力中国打通印度洋出海，出海出口是中国西部安全与能源的关键保障。塞尔维亚呢，是中国在欧洲的桥头堡，顶住西方压力，坚定对华友好，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拓展欧洲外交空间。
1: 是，特别是现在和欧洲之间，我们说欧洲还在小孩桌之上，还不断的在开会、开会、开会啊。塞尔维亚它就地处于东欧，连接西欧和地中海，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子璇也说了，是欧洲的桥头堡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到现在为止，包括最惠国最高礼遇的接待，包括又是授予到了勋章最高的规格，来进行到向世界讲述这一场又一场的外交的一个事件。其实更多的，第一个稳定人心，第二个打好一个示范的样板，这个作用，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里面有很多的高光的一个瞬间，高清大图，网络之上应有尽有。有时候人们真的是会被这种就是雪中送炭的情谊而去感动，然后呢？当年你敬我一尺，今年我还给你一丈。我觉得其实这种特别是在越乱的世界之中看到的温暖的一些瞬间都会让我们挺动容的。
2: 是的。
1: 好，还有一个温暖的新闻，我们再回来之后啊，要把目标放到哪里，我们要看到的呢是科技的大翻桌啊。这个大翻桌是玩转地球的翻桌， AI 真的是行了，这些科技企业真的是强了。
2: 嗯，
1: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包括有华为，包括有 DeepSeek， 包括还有宇树科技。
2: 嗯，
1: 回来之后给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让我们一起向科技看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自己的这点事儿了啊！来看一看呢，是中国的 AI 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大爆发的时期，包括还有就是在中国科技的问题之上。第一个，咱们先来看到的就是华为的重磅官宣。先来看到的是华为的最新消息啊！根据在华为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场半导体的研讨会之上的表示，公司计划是在未来5年之内通过一项全新的芯片技术路线制造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半导体产品。这一个表态也被外界视为中国是在美国小院高墙技术封锁的背景之下还能继续深耕不断推进高端芯片自主研发的重要的一个信号。华为在会议室上透露，到了2031年，高端芯片的晶体管密度将达到相当于 1.4 纳米工艺的水平，但是并没有公布独立性的测试的一个数字了啊。
6: 是的，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已被验证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大约处于7纳米水平，而 1.4 纳米则被认为接近本世纪末全球先进芯片制造的前沿。由于美国长期限制中国获取光刻设备以及关键半导体技术，业内的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单依靠传统制造路径达到这一水平。作为对比呢，全球的芯片主要制造商台积电目前已采用2纳米工艺，并计划在2028年实现 1.4 纳米工艺产量。此次活动中，华为还公布一项新的芯片性能提升原理，即这个塔铺缩放定律。
5: 对，
6: 华为认为随着晶体管尺寸不断缩小，如今已经接近原子级尺度，行业难以继续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实现算力突破，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摩尔定律正在遭遇到瓶颈。
5: 没错，我们来看到按照华为的这个说法哈，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更多的关注数据信号在芯片以及计算系统之中它的一个传输的效率，重点呢是在为缩短数据移动时间、降低延迟，并且优化芯片内部的一个连接的结构。近几年来看啊，我们来看全球的半导体行业都在加速布局一个后摩尔定律的技术方向，包括先进的封装、新力等等的新方案。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先进光刻技术被美国限制的背景之下，寻找到替代的路径显得更为迫切。那也有市场的研究专家是这样子说的，华为所提出的方向是从传统依赖工艺节点缩放转向系统级的效率优化。他也认为在先进的光刻受限的情况之下，通过改善芯片内部数据流动和互联效率去提升性能，是一条具有现实可行的路线，打得通的啊。
6: 是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高端芯片的重要性。华为升腾系列芯片目前已经为中国多款人工智能模型提供了重要算力基础，其中包括 DeepSeek 上月发布的 V4 旗舰模型。2019年呢，华为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获取美国芯片和软件等关键技术渠道受到限制，公司与全球芯片代工系统的合作能力也受到了冲击。华为曾将当时的情况形容为极限生存模式。2023年，华为推出了 5G 通信 Meta 60系列的手机，引发市场关注。该系列呢，采用的是由中国芯片制造的7纳米工艺 系统芯片。
5: 是啊，当时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代表雷蒙多，哎，这个还成了这个华为代言人，是吧？
6: 是。
5: 回去美国是拆了又拆，拆了好几个星期，出来以后也没做出什么相关的答案，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突破再突破，能不能真的在2031年之前能够达得到？有朋友我看到啊，在评论区是说啊，不可能啊，这都是虚假成分，各种的什么虚高。
6: 嗯，
5: 你别管。敢在官方这么说，您就得就要这么听，因为您也不是那个设计者，您也不代表官方的一个发布，
6: 嗯，
5: 你也不能够代表着所有行业之中所谓的这个标准，你也没有办法去验证所谓的2纳米包括1.4纳米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您可以先亮一下您那个科学家的这个证明啊，然后站出来说两步，没问题，我跟您连线都可以的。
6: 嗯，
5: 好，那我们就事实以及公司所发布的信息给大家来进行到公布和官宣。
6: 嗯，
5: 至于真与假，永远都会有人不愿意相信，是不是？那也没办法，要尊重您的一个选择，尊重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自己的景啊。那么在华为公开它的框架之后，中芯国际的股价25号是直接上涨了7.6%。中芯国际近期也开始布局后摩尔定律的技术方向，那今年的1月份也是在上海成立先进的封装研究机构。
6: 嗯，
5: 五度幺幺，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 DeepSeek。DeepSeek 在降价之后啊，迎来了一波春意盎然， DeepSeek 的 V4 Pro 登上了全球性价比的榜首。
6: 是的，近日 DeepSeek 更新其 API 文档，宣布 DeepSeek V4 Pro 的模型 API 价格将于5月31日结束，按2.5元的这个优惠活动，永久降价至定价的1/4。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随着全球算力资源的紧张，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模型性价比成为业界关注焦点，人们开始关注每一分钱能够获得多少的智能。第三方评估分析显示，此次降价使得 DeepSeek V4 Pro 登上全球 AI 模型性价比的榜首。DeepSeek 呢，也曾在4月26日宣布，全系列的 API 输入缓存命中价格永久降价。V4 Flash 模型输入缓存命中价格从0.2元百万 tokens 降至0.02元百万 tokens， V4 Pro 的输入缓存命中价格从1元一百万 tokens 降至0.1元一百万 tokens， 就是其实降了非常多。
5: 是啊，刚刚我们看到的它这个价格不是在5月31号结束了2.5折的优惠嘛？
6: 嗯嗯，
5: 然后现在永久定价为原本价格的1/4，
6: 哦，1/4，
5: 是1/4的这一个价格哈。哦，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优惠活动原本是定在2026年5月31号结束，但是 DeepSeek 最近又更新了 API 的文档。
6: 嗯，
5: 确认了 DeepSeek V4 Pro 的 API 它的价格将会在优数结束之后定为原定价的1/4，这就相当于永久的保留了这一个折扣。
6: 对，
5: 第三方的分析机构则评估表示，这一次的降价将会使得 DeepSeek V4 Pro 成为全球最具性价比的 AI 模型之一。
6: 嗯，
5: 那你说价格降了，这减价减不减量？哈，价格降低的同时 DeepSeek 还是保持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一个性能，在多个领域可以比肩全球顶级的闭源的模型。
6: 嗯
5: 嗯，
6: 在 DeepSeek 于4月24日发布的技术报告显示， DeepSeek V4 Pro 的这个 agent 能力显著提升，在这个 coding 测试中呢，已达到开源模型以来的最佳水平。
5: 嗯，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在国际方面语数也传来了新的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另外消息。语数科技是在6月1号上一个发审会，来，语数给大家留下的很多印象包括从这个机器狗机器人，对不对啊？
6: 嗯，
5: 每一年春晚的大放异彩了。那我们看到给机器狗装上春晚灵魂的这个语数科技正在加速的闯关 IPO， 那也就是在最新的消息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语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 IPO 申请将会在6月1日正式上会审议。
6: 是的，3月21日受理，6月1日上会，从递交材料到站上发会，全程只用了66天。对于一个正在处于风口的科技公司来说，这个速度已经是闪电级的 了。三年前的这家公司还在亏损，两年前四足机器人还是它唯一的收入来源，现在呢，人形机器人业务已经占据了这个营收的半壁江山。2025年的非盈利利润冲到了这个6亿。
5: 是一个90后的创始人，是吧？10年时间把一家10万块钱起家的小作坊，
6: 对，
5: 直接做成了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第一的硬的科技龙头，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
6: 对，挺励志的故事。
5: 而且大家都在想未来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6: 对，
5: 从扭秧歌，对吧，春晚扭秧歌，再到科创板的大变戏，其实都是这几年宇树科技所走过的一个来时路。这个呢，不是一家靠着流量吃饭的公司，包括王星星啊，也是从小就是个机械控，对吧，一路走来自己是动手做出了第一款四足的机械 X-Dog。 随后呢，也是拿着天使投资正式创办了宇树，当时的注册资本只有10万。

0: 行，5月20日上会敲定，6月1日宇树科技正式上会闯关。就是如果通过的话，它会成为人生啊，对，就是曼姐
1: 对，
0: 说的
1: 就是
0: 第一股，
1: 第一股，
0: 没错。
1: 但我其实自己看到的更多的是绝对的在行业之中一个碾杀能力。为什么？我们来摆一摆成绩哈。2025年，我们回看一下全球的人形机器人总的出货量大概在1.8万台的样子啊。那同比的增长是超过了500%，可以说进入到了井喷式或者是说大爆发的一年。那宇树科技一家就占了5500台，请注意啊，那市场的份额。它能够超过多少？30%，全球占量是第一的。
0: 是的。
1: 那么第二名的是智源机器人啊，是5168台。第三名呢是优必选，是1000台左右。它的差距几乎就是拉开了很大的一个当量。那包括宇树，它的控制能力，就是成本控制能力是非常强。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核心部件的自研率也是超过了90%。
0: 对。
1: 这个其实有很多中国为就是这几年的发展。都是一个全产业链，就是包括这些核心的部件自研发率，就是我要形成都是自己把关键技术掌握到手中。
0: 对，
1: 可能这几年确实被美国围堵的已经都非常习惯国际这样这个打法了啊。
0: 没错。
1: 还有就是产销量是极其高的，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宇树科技如果顺利的去登入到了这个科创板的话，对整个机器人的行业其实都意味着一个我觉得历史性的一个时刻。首先就是一个融资的信号，按10%的发行比例和42亿的筹募资金的这个规模来算，宇树科技它的首发市值至少是在420亿元，而它的募资重点也会投向四个方向，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总体研发，包括新产品开发，还有制造基地的建设等等啊。嗯，是，
0: 没错。
1: 那么包括告诉到整个的，我认为如果要是整体的制造基地的项目能够按照计划去落地的话，未来将会形成年产7.5万台人形机器人，11.5万台四足机器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产能，那无疑就是给市场信心嘛，就是说这个行业有很大的潜力可为，
0: 对，能赚到钱，
1: 哎，甚至是可以赚到钱，也可以大规模的去进行生产，那一家企业也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咱们说叫做扭转和发展，带入到一个新纪元，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个消息。
0: 是的。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全球，一起来看到的呢是这个不扩散核武条约在联合国的审议大会是没有能通过成果文件，中国外交部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啦。
0: 是的。根据新华社消息，针对不扩散核武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因美国伊朗分歧未能达成成果文件，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了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深感遗憾。
1: 是啊，努力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达成这个世界，喊打喊杀，这个意头还是不足，还是没有想消停下来哈。
0: 是。
1: 那么我们都知道，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是在1968年的时候达成，在1970年的时候正式的生效，也是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一个基础之中的基础，也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重要的一个部分。在1995年啊，所召开的 NPT 第5次的审议大会决定条约是无期限有效的，给直接来了个永久啊。
0: 对。
1: 那我们看 NPT 主要的也是推动着核裁军，防止核武器扩散，还有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现在动不动的，你看俄乌普京这个从一开始就说，你再惹我，我就把手放到那个核按钮之上，对吧？大家一看到中东的战事，为什么呀？不也就是这个美国指这个伊朗是拥有核武的一些能力啊，等等，或者有这样的一些野心嘛？现在这个条约一共是有191个成员国，中国也是在1992年的时候来加入的。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莫迪。莫迪最近高光时刻不错啊，这个美国又回来了，这不是赛铁巴铁都去中国，美国、俄罗斯也都和中国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和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被遗忘已久的莫迪迎来了卢比奥，来看一看卢比奥晒了成果了哈。
0: 是的。在 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中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周日在新德里举行了会谈。

0: 讨论了中东局势、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表示，对这个印度方面表示，正如您所强调的，美国和印度不仅仅是盟友，更是战略盟友。这一说法至关重要。
1: 是，而且卢比奥说啊，我们会和世界的各国以及本地区的国家，对于不断出现的各种议题，咱们来展开合作。美印的战略伙伴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独到之处。这印度啊，它是一个传统的不结盟的国家。历届的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都试图拉近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呀？要制衡中国嘛，对不对？要把印度把它摆成一个世界超级大工厂，去代替中国的这一个选项嘛。
0: 对，
1: 然而在去年，美国这个特朗普又回归了，对于印度直接大开杀戒啊，征收了高额的关税。印度输美的商品一度高达50%的关税，其中部分都是印度山是持有购买了俄罗斯的石油有关。这一莫迪一下子就不行了，是吧？特别又是跟巴基斯坦之间，这没打得很光彩，很默契。但是美国和印度现在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蝇穴誉满天下啊，咱们说不是横着是山，竖着是川嘛。对吧？这就是美国和印度现在还是心意相通的，
0: 是
1: 啊，叙事方式相通啊。那虽然双方呢是在2026年2月达成了临时的贸易框架，关税降到了18%，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的关税之后，这个协议啊其实也是随之放缓的。莫迪也做了很多努力，什么跟欧洲的协议之母啊，跟不同国家之间在贸易之上推进啊，其中就包括我们新西兰，对吧？僵持了15年没谈成的事儿，跟新西兰谈成了。据说莫迪7月份的时候会访问新西兰。昨天我问了一些消息，我觉得应该是板上钉钉，但是会不会就定掉于7月份，不知道。如果莫迪来了，对于新西兰来说也算是个史无前例的关键时刻了。
0: 对，上次了也是。
1: 好，那我们看啊，其实莫迪和这个卢比奥之间的一个会谈，苏杰生不是参与了吗？苏杰生他所关注到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能源。哎，这就很有意思了。能源的问题，美国生印度的气，就是因为他买了俄罗斯的能源。那苏杰生就说，那你美国你给我个 plan B 嘛，
0: 哎，
1: 很容易，对吧？看看苏杰生怎么说。
0: 是的，这个印度外长苏杰生侧重能源风险，卢比奥否认他这次访印是来修复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则为了缓解印度的能源风险，高调称赞美国是个可靠的伙伴。卢比奥呢，于周六与印度总理莫迪就贸易和能源问题进行了会谈，并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访问白宫。卢比奥告诉莫迪，美国能源产品有潜力使用使印度的能源供应变得多元化。卢比奥周日呢再次表示，美印两国在能源问题上具有战略一致性，双方都希望拥有一个能够生产而且能够运输的现代化经济所需要的能源世界。
1: 是，下一周二将会有 QUAD， 也就是四方安全对话的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卢比奥这次行程这也是一大亮点啊。不过我看这个卢比奥应该是各种都谈好了，还到处去溜达溜达，带着自己的这个老婆啊，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就办旅游了。
0: 是
1: 我们来看啊，包括在这一次 QUAD 机制的成立，最主要就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力嘛。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对于扩的有一点兴致缺缺，不过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啊，只要扩的能够在印度举行，就已然是一件这个大赢特赢之事了。
0: 是
1: 啊，那之前呢，新德里也是一直催促着特朗普要访问印度，并且举行四方领导人的一个峰会，到目前为止不确定，好吧？那我们来看韩国最近也和印度有了新的升级，这个升级呢是跟 CEPA 有关的，这是时隔两年的一个重启了。
0: 是的，韩国与印度时隔两年重启 CEPA， 也就是全球经济伙伴协定的升级谈判。韩联社报道，此次谈判于星期一，也就是25日至星期3，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韩方通过协定政策官员朴根武担任首席代表，印方呢则是商工部局长乔杜里担任谈判方。两国共有60余名代表与会，双方呢将在第12轮谈判升级中，围绕商品、服务、原产地规则、新通商规则等7个领域缩小分歧，并力争于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取得实质性成果。
1: 是，我们来看一下韩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在2010年的时候来正式生效的哈，但是呢，在贸易环境不断的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两个国家啊，从二零一 2016年的时候是推进了协定升级的一个谈判，但是相关的讨论这几年基本上就是推不动，都是停滞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好，今年年初双方就说了咱们重启吧，啊，重启啊，并且磋商。在四月份呢，也是有韩印领导人为契机发展联合声明宣布恢复谈判的一个内容，现在继续升级之中。所以你看印度的意愿很重要，之前印度很难往外去推和求，就是因为美国是他的一个希望，这个莫迪心里面不觉得。但是你看特朗普发疯啊，全球征税之后动作最快的就是莫迪，我觉得这是印度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真的啊，除了这个中国杆子硬，我就不愿意去这个对于美国有所屈服，像是一系列的要依附在美国身上的，你看包括像日韩都是给出了美国，包括台湾地区对不对，都是给出了美国一个天价的一个交换，
0: 对，
1: 5500亿等等啊，这样的大的一个数字。但是你看看莫迪，莫迪那就真的写抄起来就是干，闷头就是一个干，就是一个干，是吧？跟韩国谈，跟欧洲谈，跟这个各处的这个国家来谈，跟更多的欧洲的国家往里面去深入的去了。莫迪是一个实干家，你说他奇强，你说他狡猾，你说他讨厌，但是他确实是有实干的这个意识。而且最神奇的是，莫迪还能在谈判之中给自己得到很多的好处，你知道吗？
0: 能说呗。
1: 啊，你能忽悠，是吧？赶上这些这个昂萨人看上去都好骗，啊，这也是便宜金收的，一样的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有关。昨天我们说了这条消息，今天呢，死伤的人数继续的升级之中。巴基斯坦的西南部俾路支的省货运火车袭击事件，现在已经是增至47人死亡，也包括20名的安全人员，将近100人受伤。分离组织啊，俾路支解放军是承认了责任的。
0: 是的，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货运列车从俾路支省首府圭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路口附近遭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侧翻并且起火，附近的汽车站亦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呢也强烈谴责袭击。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与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安全。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泽连斯基现在拿上了，我告诉你，泽连斯基拿不了普京，拿不了特朗普，但是能够拿欧洲。莫茨之前这个德国总理不是说了嘛，说啊，咱们把这个乌克兰引入到欧盟，但是他没有实际的一些权限，他给他个板凳，他坐在那旁听。泽连斯基说，我呸，我不接受半个席位，你要不就得给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打的仗。我告诉你，我跟俄罗斯陷入到战争之中，都是为了欧洲趟了一把雷。泽连斯基厉害啊，对于欧洲的话还是可以的。泽连斯基公开反对德国提出的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啊，强调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地位必须是完整的、平等的。
0: 是的，这个准成员国方案是德国总理梅斯尔日前提出的，让基辅在正式加入欧盟之前享有部分参与欧盟事务的权利，例如出席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理事会相关会议，但并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这一想法呢也得到欧洲议会长梅托索拉的赞成。他表示，候选国可以逐步融入欧盟体系，包括加入单一市场、关税同盟、漫游区以及与伊拉克斯莫教育交流计划和地平线科研计划，然后再逐步正式迈向会员资格。
1: 是，我们来看啊，反正现在整体这个泽连斯基的态度就是，我浴血奋战，我顽强抵抗，其实都是在为整个欧洲的安全而战的。你们还要给我半个席位，你们在苛衬谁呢啊？泽连斯基厉害，我觉得真的是把整个的欧盟给玩转了啊。
0: 是，
1: 所以这人就是得自强，人强了就是谁都不会欺负你，你人现在弱的时候，跟你说谁都能过来削你两拳啊。是啊。好，再来看到的是澳洲的一条消息啊，我们来看到随着外界担心澳大利亚未来可能会出现到的是潜艇战力的一个空档，越来越多的国防产业以及政策界的人士呼吁啊，澳洲能够为奥库斯的制定后备的一个方案，就是所谓的普兰 B。 但是呢，澳洲政府坚称啊，没问题啊，现在一切尽在掌握啊，我们是完全不需要普兰 B 的。你知道我在 昨天的时候也有问过我们的议员，我说现在跟新印之间的这个自贸协定在我们新西兰引发了很大的轩然大波、
0: 嗯、
1: 我说你看包括特斯拉也好或者是新加坡也好，最近频频的在印度爆雷，对吧？
0: 对，
1: 我说咱们国家有没有做好 Plan B、
0: 嗯、
1: 就是跟澳洲的口吻是一样的，没有 Plan B 啊，我们这现在就已经是最好最棒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行吧，那咱就继续往前大胆的往前走吧。嗯，是
0: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根据 AUKUS 的计划，美国核潜艇将从明年起注入西澳的史特林海军地区。澳洲预计2032年接收首艘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核潜舰，并于2040年迎来首艘的本土建造的这个 AUKUS 核潜舰。
1: 我就说一句啊，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对 AUKUS 怎么看，他说什么是 AUKUS、
0: 哎、
1: 你就足以证明现在才在临时抱佛脚。美国说要给提供到的什么弗吉尼亚级的这个什么这个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潜艇啊、
0: 嗯、
1: 等等啊，相关的决定还得到2030年、2031年的时候才能做出。2030年、2031年的是什么？刚刚我们说华为那1.5纳米都已经快要接近了、
0: 哎、
1: 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马上特朗普6月份双子座，对吧？啊，他马上就要80岁了，所以最近啊，有一份他的体检计划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是的，这个即将年满80岁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体检引起关注。下个月呢，就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再次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关注。在自10多年前首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这种关注始终是伴随着特朗普。根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将到沃尔特里国家军事防务医疗中心接受健康检查，这是他自去年重返白宫后进行的第4次公开体检。
1: 我觉得他没什么毛病，除了你老，80岁了能不老吗？对不对、
0: 嗯、
1: 我40岁了我都觉得老，对不对啊？包括什么浮肿啊，然后颈部的一些颜色变色呀，手有淤青啊，眼圈人家都是黑眼圈，他是白眼圈啊、
0: 哎、
1: 什么等等，我是觉得真的这个问题是不大的哈、啊、这个我看他的精气神绝对
0: 老爷子身体倍儿棒，
1: 你自己看4度演艺举重运动员我看他那个栩栩如生，这个整个活力满满的状态、
0: 嗯、
1: 特朗普不会有事儿，特朗普是一个强大的人、
0: 嗯
1: 啊、
0: 走路带风
1: 的啊，是这个你特朗普做的总统体检都是备受关注、
0: 哎、
1: 好得很好得很啊、
0: 嗯、
1: 好，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不很好的消息，就是埃博拉病毒。现在埃博拉病毒真的是在非洲引发了大恐慌，我们看到埃博拉病毒持续的威胁着非洲，我们昨天也说到了更大的蔓延出去。那么刚果民主共和国啊，已经是发现超过900起的疑似病例，上百起的疑似死亡的病例、
0: 嗯、
1: 那么现在已经是有情绪失控的问题，因为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有3起家属纵火烧这个治疗中心，闯医院去抢亲属遗体的一个情形、
0: 嗯、
1: 那这也让医护人员防范病毒的传播工作变得更加的复杂以及更加的困难啊。
0: 是的，美联社报道称，民主刚果通讯部24日报道，当地已有904起伊博拉病毒疑似病例，119起疑似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这波疫情已对刚果造成了非常高的风险，但传播全球的风险仍然是极低的。
1: 但是整个非洲如果都乱套了也不行。埃博拉病毒之前被拍到过电影了，如果想去了解的话，您可以看一看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理论上来说，病毒致死率高，它的传播就会比较慢。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之上，非洲乱了也不行，那是会牵动全球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还是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的退去、
0: 嗯、
1: 但是人类真的是要做好准备，大疫情大流行，
0: 对，
1: 不要去低估它。没有了新冠，没有了埃博拉，没有了汉坦病毒，没有了诺如病毒，还有可能有其他的新变种。
0: 对，防患于未然、
1: 啊、好，我们今天必须要进一段广告了，随后呢将会是我们新西兰的本土新闻。想要移民新西兰吗？新西兰出现了移民政策的大变化，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官宣，但是被喷说双标至极啊，双标至极。为什么？一边的话是拿钱、
0: 嗯、
1: 有钱人拿钱如鱼得水，
0: 对，
1: 没钱人苦练英语、嗯、避过这个更高的等级，
0: 对，掐你这喉咙。
1: 但是你说这不也合理吗？要不然努力赚钱目标是什么呢？对不对哈、啊？好，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轰动着整个新西兰，甚至现在在全球之中也是引发关注的，就是有华裔被裹尸抛尸的案件。
0: 对，
1: 最新的庭审内容来了，
0: 嗯，
1: 我们一起说一说。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的向各位来进行的问候。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在本地消息我们要主要关注到的新闻内容。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新西兰移民政策的双线调整，包括外劳的英语门槛是被提高了，而投资移民则可以捐钱换加分。
0: 是的，2026年才算案剧透，政府将砸12亿纽币助企业气改电。新西兰政府将推出规模约12亿纽币的贷款计划，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企业获得最低利息贷款，以改造能源代替方案应对天然气供应危机。
1: 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工党的一位内阁部长老将啊，他是宣布加入到了优先党，并且会参与到大选。曾经陷入到了泄密、不当言论等等的争议，优先党是公开的力挺他，并且暗示未来将会让他入阁。总理则是回避了相关的问题，来强调以把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胜算还是相当之大的啊。
0: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助产士呢又喊撑不住了，连续待命12天，大量工作呢是没工资的。新西兰社区助产士护士集体呼吁改革合同与薪酬制度，行业内长期存在24小时待命、前期劳动无酬报等问题。高等法院呢也就此做出了这个违规安排，政府已经提出上诉。行业呢希望建立更合作和更健康的合作体系。
1: 好，另外消息我们来看到，新西兰政府削减了大约170万纽币，这是性侵受害者的支持资金，并且要投入到儿童的性侵防御项目之中，很多的服务机构受到了影响，数百人因此会失去心理的帮助，部分没有 ACC 资格的移民群体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行业的批评声又要四起了。
0: 是的，新西兰医院等候名单被质疑致注水，部分病人连排队资格都没有。新西兰的专科等候名单被指数据不详，不少转诊病人未被医院接纳，也未被收入到系统中，造成了这个数据好看的假象，也延误了患者的治疗。政府呢正在推荐全国统一标准与相关统计技术。
1: 我觉得这个消息终于爆出来了。其实在最早要在4个月就让你必须 waiting list 要完成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抨击到了。那时候我的担心就是你现在转诊的，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去看嘉医，很多的时候嘉医会跟你说现在转到这个 waiting list 里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在里面等的久了不给你看，而是现在都不让你入这个门，那自然就会给你交一份满 满意的答卷呀，我们完成了多少项，我们现在在等候的名单之中有多少人，因为你把它的入门门口直接变窄了嘛，先解决现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消息两年之后终于爆出来了，也是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消息。在昨天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在新西兰的高等法院开审了一起华人的虐杀案，四名被告被控绑架、误杀等等罪名，检方也是称受害人长期遭到了虐待，死后被抛尸，警方通过关键物证锁定了嫌疑人，被告也是否认指控并且自行辩护，但案件呢预计会持续4到6周的时间。
0: 是的，新西兰最新的燃油数据显示，柴油回升、汽油和航空燃油储存量略降。截至5月20日的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燃油储存均高于安全线，柴油储存回升，汽油与航空燃油微降，多艘运油船正在途中，库存波动属于正常情况。政府呢已启动应急机制，并减耗措施应对国家能源危机。
1: 是，这一周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OCR 会重新的公布哈，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财政预算案了。那么这一次在加息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只有20%，但是7月份那一次的加息可能性大增。反正不管如何，现在就是要奔着三去了，下半年几步走一步走，大跨步小跨步，反正未来要升是一定的。我说这个 OCR 哈。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危险预警。
0: 是的，这个新西兰多款网红捏捏紧急召回，疑似有石棉会泄露，各大超市都有售。多款的这个新西兰热销儿童软硅胶玩具被检测出石棉，已向全国发动了紧急召回令。产品呢曾在多家主流超市有售，官方要求立即停止并密封保存，按渠道办理退货。
1: 快来看一下图片之上，这捏捏现在可是太受欢迎了，大孩小孩人手一个啊，手里团来团去的。
0: 是，
1: 我看完这个我就在想，我买的娜塔莎是不是有存在问题？
0: 那它这个是什么 Funky Monkey 的这个牌子？
1: 对啊，这个也是捏捏的，所以大家一会儿要看一下图，如果也是家里面有这个小产品的话，一定不要让孩子再玩了。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路况方面的消息，我们稍等一下，很快回来。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where it goes Tamaki Tauraki Al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跟大家说一下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路况有事故啊，提醒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先来看到的是北岸往 City 前行，现在最车多的是在 Rosedale， 还有一个呢是从 Vero Valley 一直到塔卡普纳之间，这一路呢是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的。但是一号高速公路你看啊，从南区往 City 前行，整体来说就在 Botanic Garden 的这个地方是出现着车多，过了 Manukau City 也是一路的拥堵而上。那么最堵车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奥塔呼呼，一直持续的到达 Market Road 的出口处。同时如果您是去 Mount Wellington 这个下这个小路啊，在 Great South Road 上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的，这个是从1号高速公路下这个 Sewell Park 的这个，也就是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一个路段，靠近 Mount Wellington 这里是出现到的路这个堵车啊。好，再来看到16号高速公路，现在呢上面就有事故报告了，我们看到是两起事故啊。首先呢是从 Westgate 出来往 Macy去，进入到 Macy 就是一起这个事故顶头啊。现在从事故之后就开始一路的堵车， Macy 现在一直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都是保持着大量的车流。还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哪儿呢？是靠近着 Rosebank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两起事故，16号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还有20号我们看依旧是 Manukau City 的20号 B 之间保持着红色的堵车，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依旧是 Hobson Well， 然后呢还有 Greenhouse 以及Rosedale 之间都是车多的，黄色表示。我们再来看到天气，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北岛都会是以多云为主，而南岛都会是以小降雨为主要的天气。来看到奥克兰，今天是晴天，最高18度，最低9摄氏度，早上起来有点微微冷啊，但是呢到下半周的时候将会逐步的出现到升温，到了下周周初的时候温度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6摄氏度，今天只有8度，而下周的周初也会开始降雨了，提醒大家做好新一轮降雨的准备。还有首都惠灵顿，今天最高温度是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晴天的这个多云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四，小轮的降雨很快的就会离开，那么在下周一新一轮的降雨将会随之而至。再来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基督城，基督城今天啊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3度，最低只有1摄氏度。那下周一的时候最低温度能够达到12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还有呢是皇后镇，今天是小雨，最高9度，最低2摄氏度。那么到下周周一，随着新一轮的降雨到来，温度确实会逐步的回升。不过秋冬了嘛，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了。 再来看潮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3:07以及下午的3:42，最高潮可以达到3.1米，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的9:23以及晚间的9:48，最低潮是0.9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5:15。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他们的端货王，就是格力变频热水器。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些商家的介绍，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新闻信息，想移民新西兰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看一看哪一个机会到底是属于您的。更有啊，华人女尸的这个抛尸案的最新的进展很精彩，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4: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3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4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a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15: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6: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 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0800-387-888。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了，又到了周二的时候啊，来欢迎到的是我们来自于 DBS 的 Jonathan， 欢迎你。
17: 早上好，吴曼，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7: 是，那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秋冬，包括我今天早晨，因为我出来比较早，我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车玻璃之上满满的水汽，我就又在想了，我想很多人的家中其实可能一醒来也是这一个景象
17: 的，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7: 是，所以如果您的家里面在冬天会感觉真的是又湿又冷，特别明显的话，记得一定要去联系 DVS 的这个热线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那我们今天也想跟 Jonathan 来讨论一下关于房子维护的相关问题。
17: 好，一个长期潮湿的房子会带来哪些问题？
7: 是，
17: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会危害到我们的人体的健康。
7: 嗯，
17: 对，潮湿的房子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
7: 嗯，
17: 还有呢，为什么有呼吸道的疾病呢？比如说你比较潮湿的一个房子呢，它里面的螨虫啊，
7: 是，
17: 还有这个霉菌啊，这些都是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最重要的两个诱因。
7: 是。
17: 对，在新西兰来讲非常的那个普遍，
7: 而且有的时候你在明面上也许你看不到霉菌，但是一个潮湿的环境，你看一看你的浴室那个角落 啊，
17: 对啊，
7: 天花板的角落啊，
17: 对啊，
7: 或者是长久没有这个打开的什么沙发的侧面、啊嗯、你就会发现霉菌其实是有很多的。
17: 是，新西兰非常的普遍。
7: 是，嗯。
17: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房子不流通的房子呢，它会带来一个疾病的一个传染。
7: 嗯，
17: 特别是感冒病菌，打个比方，最近的这个感冒的流行感冒又开始冒头了。
7: 没错。
17: 那么每年为什么到冬天总会有这么多的那个流行的那个感冒的集中出现在冬天、
7: 嗯、
17: 好像这个是一个不解之谜。
7: 嗯，
17: 实际上这个早就解开了，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你会关上门窗的时间特别的长。
7: 嗯，
17: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本来这个病菌呢，如果是通过窗来流动的话，
7: 是，
17: 我们打个比方啊，它可能一万分之一的病毒啊，可能还没有，
7: 其实就像那个稀释的感觉一样、
17: 啊、对了，
7: 对，
17: 如果你关上窗的话，它的浓度可能会提高10倍。
7: 对，
17: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感染这个感冒的机会可能就会提高相应10倍了。
7: 是，
17: 对了，所以为什么夏天我们的人特别的强壮，不怕感冒？
7: 没错，就像你买一杯酒啊、嗯，如果想象它是病毒倒在一个杯子里面，是吧？你越来越浓缩，你把它都密封，慢慢水汽挥发，你会发现浓度特别高。但如果你注水冲洗，那你会发现它就淡了很多了哈。
17: 像我们喝酒一样，20多度的啤酒几杯没事，
7: 没错，
17: 但是如果换成了60多度的高度酒，
7: 就
17: 一两杯下去就要休息了，休息。
7: 没错、嗯、是，这个是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人体的一些影响，而在秋冬的时候非常非常具有表现性哈。
17: 对、嗯、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房子还有异味。
7: 嗯，
17: 异味的话呢，有很多情况其实对人体都有危害的，比如说一些我们的电器啊，释发出来一些电器的味道，
7: 是，
17: 实际上这些都有含有人体的一些危害
7: 啊，
17: 肺部颗啊、那个肺泡的一个颗粒、
7: 嗯、
17: 小颗粒、
7: 嗯、
17: 所以这些呢、嗯、都是一个不健康的，对人不健康。
7: 是，特别是家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喜欢添一些家具呀、啊、然后什么这个新的一些东西呀、啊、
17: 对
7: 啊，做做小小的这个装修啊修饰啊，
17: 嗯，
7: 你就会发现味道有时候是散不出去的。
17: 对、
7: 嗯、
17: 还有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对人体啊、有一个危害的是上面的那几个部分，那对你的房子来讲呢、
7: 嗯，
17: 因为一个房子如果是潮湿长期长霉点的话呢，它也会带来一些你要装修啊要维护的费用，
7: 当然你那霉点看到了不得清洁，你清洁之后发现颜色不均匀，你不得刷漆，对不对？而且你的霉菌并不只是长在你的表面上能看到的地方、啊、
17: 是，我们来看一下新西兰如果是你要花费去装修房子的话呢，大概是多少钱？
7: 嗯，
17: 我这个价钱是年前的价钱，你自己把它再加上20%啊。
7: 是，
17: 因为最近的那个
7: 叫物价呀、材料啊、人工啊，都是在增加的。
17: 听到这个压力都特别的大。
7: 对，
17: 房子部分装修的话呢，在奥克兰的话，根据统计啊，大概是14,000到42,000之间。
7: 嗯，
17: 再加上10%或20%啊，这个是年前的数据。那么整个房子如果大装修的话要多少钱？如果就是拆啊重建啊，就是加一点点或者换外墙之类啊，比较大型的大概要17万到30万之间、
7: 啊、
17: 你再帮我加上10%，
7: 是，
17: 这个还是年前的价钱。
7: 是、
17: 当然大部分的家啊装修都是小装修，
7: 嗯，
17: 比如说装修一个卫浴啊，那就压力不要太大。
7: 对，
17: 大概14到 四万多，再加上10%，
7: 是
17: 这个物价的提高。
7: 嗯，
17: 那么最常装修的部分，比如说厨房呢，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大概是2万到4万，
7: 嗯，
17: 之间。那么卫浴的话呢，是15000到3万加之间。当然，卫浴有可能有一些豪宅的一个卫浴装修10万左右，这不出奇。我们说的是一个平均的价钱啊。那么全屋的油漆呢？如果你房子呢是3房1厅的。100多平方了，大概多少？全屋的油漆的话呢，大概是5000到10000之间。
7: 嗯，
17: 那么平均来讲呢，大概是7500。那么这个价钱，我问过一个油漆的朋友，他说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
7: 是，
17: 当然最近我不知道有没有提价，如果有提价的话，可能去到8000-9000都不奇怪。
7: 是，
17: 那么更换地毯的话呢，3房1厅的平均价钱呢，在奥克兰两年前的话呢，大概是5800左右。
7: 嗯，
17: 可能。最近可能会高一点点啊，
7: 是。
17: 还有换窗，换一个换窗的话呢，就看情况。这个还不是双层玻璃啊，这个是普通玻璃。3房1厅，按照10个窗户来算的话呢，是1800到8000之间。
7: 嗯，
17: 如果是双层玻璃的话，我觉得还会更贵。
7: 还会更贵，是的。
17: 对，这个是普通的。
7: 是的。
17: 对，普通的。那个、
7: 其实我最近才刚装修过，所以我看了一下你的价格，确实是有点保守的。
17: 有点保守，大概因为我们华人的价钱可能稍微便宜一点嘛。
7: 对。
17: 所以我会平衡一下，如果是主流的话，它有一个加的，
7: 是
17: 3万加这个。
7: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哈，对于我的个人习惯来说，我是觉得3-5年一定家里面你是要有做一些维护或者是整理的。
17: 8年到10年左右是应该了，不然那个房子很难看。
7: 是很难看，而且对于你以后那不小病不治，未来出了大问题，花的就直接奔着那几十万出去了哈。
17: 对，所以你大家对比一下看，如果一个房子搞到潮湿了，房况加速。变坏了，
7: 对，
17: 那么你搞到你2、3年、3、4年都要装修一次的话，那么这个费用确实非常大。
7: 而且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为什么它的状态永远都会比一些出租房要好，就是因为出租房人家不在意，不给你通风，不给你擦水器，不像你一样这么细致，
17: 不给你在小小的问题上马上把它解决掉。
7: 没错，
17: 当你房东去看的时候会看到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才报告给你。
7: 太对了，
17: 所以每个人去看自己的出租房，都有一个心情非常沉重的一个感觉。他好像说，第一个当然他是年份的，你这房子出租了几年过后，你再去看，实际上已经过了几年了。
7: 没错，
17: 这个也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
7: 损耗的过程。
17: 第二个呢，也是维护不够。
7: 是，所以如果你有出租房，我个人也真的是很建议哈，你不要去指着那些房客能够细心的维护，装一些这个通风的系统，
17: 对，
7: 确保通风系统的工作，其实比我们自己家还更重要，
17: 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对，
17: 对我自己来讲，如果自己的经历讲过来的话呢，任何的通风系统，我自己家的都要做。
7: 是，
17: 所以我上次不是讲一个例子嘛？
7: 对，
17: 马上卖的那个水工，水工帮我修东西才200-300，我就卖了一个 DVS 给他，3000多了，并且不需要推销，他就到处看嘛，他就看你，哎，你家为什么？那个一点那个每一点都没有的。
7: 对，
17: 我说你看啊，你看我的租客，你看他都会关门的，每个门他都关住，
7: 是，
17: 包括卫浴也关啊，哪里都关，反正有门的洗澡房也关，他什么都关。我说你去看哪里有，我带他去看，哎，他看完之后，第二天他就马上做了。
7: 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我觉得对于房屋的维护，我们现在大家经济其实都比较紧张，
17: 对，
7: 那我们就要知道如何花小钱办大事，给我们去省钱，不然
17: 实际上长远来看还是值得的，
7: 真的
17: 3000多的投资，
7: 是，
17: 那么让你的房况就是一个好的状态。
7: 而且我觉得 DVS 还在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出一些很好的套餐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比方说什么免安装啊等等，所以赶紧把时间留给 Jonathan。
17: 我们看一下本月份的促销，一个挂墙式的通风系统呢，本月份的特价呢是1790。那么这个系统呢是适用家里没有屋顶空间的，非常的方便。如果是前个房子的安装通风系统的话呢， EC Auto Plus 呢是3190起，当然这套系统也适合出租房，
7: 是
17: 3年呢都是免利息付款的，每周呢仅仅需要12纽币。以上呢都是有条件限制的，具体呢请大家拨打我们的中文热线0800-387-888，0800-387-888。 888888，我们将为你提供一个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周末。
7: 是的，也欢迎大家啊，一定要留一下 DVS 的中文热线0800387888，0800387888。这一个秋天以及冬天，希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房，选择 DVS 保证您的家庭状况，刷小钱真的是办大事儿哈。联系 Jonathan 或者是添加 Jonathan 的个人微信 Jonathan7198，这是他的微信号。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吴妈，吴妈会告诉大家哈。非常的感谢 Jonathan 又一次到来，
17: 谢
7: 谢你。是的，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播出之中。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9: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我的心里只有你。
2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2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3: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跟大家一块儿快点来说消息。有朋友刚才在问了，霍尔木兹海峡算是彻底开放了吗 ？No。那么美伊算是停战了吗 ？No。现在是在一个暂停的状态之中，还是在积极的谈判？但是谈判现在说是能达成一些共识，但是关键的三大核心一点没解决啊。那逐步的会开放开通，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我们希望能够过更快的一个通行，但是别忘了，伊朗一道锁，美国一道锁，现在只能说。也许通行的船会多了一点点儿，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之前，咱没有办法下这个定论。
6: 对，
7: 来看一看可以定论的是什么。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它来了啊，这一次算是重磅的官宣。国家党在大选年也是不断的出新招，可是就这新招的移民政策直接被喷了，说什么叫做双标、双线儿， 有钱人就可以这个给钱就入门，
0: 嗯
7: 啊，没钱的人打工就不断的提高英语标准。
0: 是，
7: 但是我觉得那不就是赚钱的意义吗？对不对？有钱能使磨推鬼，哈，咱们来看一看这钱在新西兰是真好用啊。嗯，
0: 是的，根据新西兰昨天政府25日宣布的两项移民动作，一边是放宽投资移民做慈善的空间，另一边呢是收紧外来劳工的英语门槛。简单来说就是有钱来投资可以更灵活，来打工呢则是语言要求更严格。移民部长 Eric Stanford 宣布，从下个月开始，认证雇主工签，也就是 AEWV 的签证最低英语要求将扩大到技能三级岗位。
7: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的要求主要是用于一些较低技能等级的工作，
0: 嗯，
7: 现在的范围呢是逐步的扩大了，
0: 没错，
7: 也就意味着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劳工，
0: 嗯，
7: 你必须要证明自己是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不过我说句实话，虽然大家都喷什么双标，第一个投资赚钱有钱的一些目的，你确实是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多更简易的一些门槛，
0: 是的，
7: 没毛病，你花更多的钱买更贵的东西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7: 而且在新西兰啊，这些外来的劳工，我认为提高一些英语标准没毛病，也合理，
0: 四分嘛，也就
7: 唯一的一个，而且四分像子璇说的真不难，
0: 嗯，
7: 你要是连这点英语都不行，您过来天天都还是手语比划呢，那确实对于我们新西兰的发展不是一个正向的标准，所以这件事儿我还是蛮乐观的去看待，
0: 嗯，
7: 但是唯一的一个小小的隐隐担忧就是新西兰在提高这些标准之后，这些劳工愿不愿意来，会不会阻挡更多，
0: 对，
7: 阻挡更多那是他们的事儿，咱不管，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新西兰以这个标准招募来的够资格的劳工够不够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
0: 没错，
7: 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0: 嗯，
7: 对吧，
0: 劳动市场嘛，得
7: 你的劳动市场到底是需求大不大，你是不是需要提高一点，让大家哎进来的人素质标准会更高，
0: 嗯，
7: 但是如果你现在本身确实是手里面都很需要这些外援的时候，那这个标准就要重新定了，
0: 没错，
7: 可是我们很难把握这个需求量，
0: 嗯，
7: 对不对，那对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本身就有语言的天生的一些优势，他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些低技术水平的专门就是付出劳动和薪水的这心血的这个过程，
0: 对，
7: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0: 问号得打个大问号，
7: 这就是个大问号了，
0: 嗯，
7: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 Stanford 是这样说的哈，英语能力啊，这个英语的官方标准是雅思的四分或者同等的英语水平就可以，
0: 嗯，
7: 并四分的标准是什么，不是要求你的英文很流利，但是呢至少能进行日常的沟通，
0: 听说读写都得会一点，
7: 哎，但是我自己身边之前有一些想要投资移民的朋友，当时不是也有个要求什么
0: 5.5分5.5
7: 什么的，
0: 嗯，
7: 真的很多人就天生就出头，我说你学学没那么难，
0: 嗯，
7: 这事比你想象的，而且你考 GLE挺简单的啊，不行啊，吴曼你觉得容易，对于我来说这 ABCD 都还都算不明白呢，
0: 嗯，
7: 对 ABC 歌还都唱不下来呢，
0: 嗯，
7: 我也确实是理解啊，那就看这一个奇形险招提高更多外来劳工的素质，对于新西兰来说会不会出现一些硬伤和短板的真正的需求的空白了，
0: 嗯，其实我觉得想来的他总会想办法来的，
7: 这是个大道理，
0: 嗯，
7: 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一些技术工种这几年来的，你觉得他们考四分我觉得有点难，
0: 除非
7: 确实有点难，
0: 专业培训，
7: 专业培训那就是政府要收钱嘛，
0: 对，
7: 你专业培训也不一定培训得出来，你像父母移民不都会有一个先期的英语资格吗，
0: 嗯，
7: 你英语资格不是父母，就是你要过来的话你要有一个父母移民的一个语言课程，但这个课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走个形式而已，
0: 嗯，
7: 你无非就是交一笔钱把这个英语来到新西兰你可以继续读，读完了以后也不管你落实了多少学习了多少，反正就是达到了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0: 对，
7: 对吧，
0: 嗯，
7: 那未来也有可能是这一种，
0: 还是马内，
7: 就是还是马内这点钱的事儿是吧，说得很好哈，
0: 嗯，
7: 好，那么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说一下哈，包括现在技能三级的这个岗位已经是成为 AEWV 签证之中最多的一个这个种类了，
0: 嗯，
7: 包括有什么同伴的支持员、滑雪巡逻员这些岗位也覆盖了不少的服务业、护理业和基层的一些技术岗位啊，
0: 是的，
7: 嗯，
0: 新西兰政府呢还特别提到未来新西兰将推出新的技术移民 通道，因此希望那些打算长期留下来的人从入境就开始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不过呢，在此框架之下的季节性工签是不受影响的，比如农业旺季相关工签依然不需要英语成绩。
7: 就在收紧英语门槛的同时，政府对于投资移民则是释放了更宽泛更友好的信号。从今年的6月1号，很快啊，下一周积极投资者 Gross 它的这一个级别或者类别将会允许申请人把最多20%的投资金额用于慈善的捐款。
0: 是的，过去呢这一选项只存在另一种投资类别签证中，不过今后投资者不仅仅能投资企业投资项目，还能直接向新西兰的慈善机构进行捐款，甚至部分环保项目也会被纳入合规的名单当中。这个 Stanford 也透露说，大约一半的投资移民申请人来自美国，而且不少人都希望除了赚钱还能够回馈新西兰的社会，因此呢政府是决定打开这一条的慈善通道。
7: 我觉得这政府挺会算的，对不对啊？你慈善的通道本来是政府你应该给到慈善机构更多的支持，
0: 对，
7: 当然也靠民众之中大家的众志成城。但这样一来让投资者可以投入，以前的话你还说你买个国券债券什么的，到最后你再拿出来小回报率，但起码这钱最多就是跑不赢通胀。
0: 是
7: 啊，现在的话你是让人家直接把钱就捐到了慈善机构之中，
0: 对，慈善机构
7: 什么那些什么 City Mission 啊，这些那些的，人家不是说入不敷出吗？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吃饭啊领救济的一些环节之中啊，政府给予的支持不够，政府说我给你们找这些全球大亨啊，
0: 找点金主
7: 给你们来投资，也挺好啊，
0: 也是个招儿
7: 啊，有人愿意投资慈善，又做了好事又做了修行，同时也帮了新西兰一把，同时也解决了这些慈善机构的燃眉之急，
0: 没错，
7: 只能说可以啊，这个想法
0: 不能行、
7: 是。不过你看啊，这个投资移民哈、他现在依旧是没有英语方面的需求的，
0: 是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质疑为什么普通打工人需要考英语，而有钱的投资者却不需要。但是这个移民部长 Stanford 也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表示投资移民毕竟是少数，而与长期工签性质完全不同。联盟伙伴的这个行动党表示支持扩大英语要求，但认为还是不够，未来应该覆盖所有的技能等级。所以可以看出呢，现在新西兰政府对移民的方向来说是越来越明确，即对于劳工更强调英语能力和长期的融入，而对于进高的投资者来说则继续采取吸金的优先策略。
7: 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新西兰我是期待着新，你看包括之前这个所谓的大赦之后，很多人都会说新西兰现在的移民的一些基础或者是说大家整体的这个素质对，有时候这么说觉得不太好啊，
0: 但是
7: 就是好像似乎不太比起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一个移民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变。没办法，我觉得那个是在当时，当然这大赦很多人有人觉得是巨坑，有人觉得是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大希望，那取决于你是不是赶上这一波了。那没赶上的永远骂街，说你们招都是什么人，我这种优秀人才我没赶上，那心里不平，对吧？那还有很多人就正好人家天时地利那点儿就赶到这儿了，那你不得不信命，
0: 对，
7: 是吧？就是赶上了这一波，谁也没想过还能有所谓这种大赦式的一些操作，
0: 对，十几年难遇一次嘛，
7: 对，那这种是。

0: 说这个投资移民的一些涌入，全世界都在抢钱，你再让他们考，大富豪说我就也是 ABC 都不会，对不对啊？对，只会阿波茨，对不对？那没有办法，那还是以吸引他的金元为主。并且你看他对于投资移民想要在新西兰留下的时间也并不是要求的那么高，每一年在境内待着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啊。好，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表扬我们的子璇，我是真的能够看到子璇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支持和喜欢，我觉得努力的每一分都会被看得到，我也非常的开心和骄傲。以我这个多年的经验来说，从一个完全新人，甚至人家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对于本地新闻他是比较了解，然后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周多的时间有如此大的一个变化，我是非常为他骄傲的。好吧， OK， 那我们这样子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对于这一个移民的新规的大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会觉得这些劳工会被阻拦在外吗？我认为不会啊，政府无非就是用钱了事儿。你交个3000块钱进来了以后，你达不到，你进来再来学习，咱也就达成了一种平衡，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的话主要给大家补充上财经，随后在第二个这个本地新闻的时段，我们在有话慢慢说里面好多的新闻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继续守候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查问详情。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n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大家。

0: 的一些评论和说法哈。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英语要求基本打击了中国的劳工，只要四分，印度的工人基本都能够达到。别管人家能不能听得懂，再没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大多数都能说几句就当达到四分了，那必须的，哈哈，那这就是必须要去接触的这一个地儿。我其实不太愿意把它又引入到，就是未来哈。这个印度人成为了新西兰移民人口的第一大国，
1: 嗯，
0: 未来只会越走越稳，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各种信号。
1: 人家会整两句英语吗？
0: 你哎，就像瑶瑶说的，你别管你能不能听得懂啊，你自己现在看看，你打给电力公司，你打给一些基础的政府部门，
1: 嗯，
0: 你打给银行，接线全是滴了嘟噜。那你就锻炼自己呗，对不对？
1: 嗯、
0: 听的现在已经是就滚瓜烂熟了，没问题。对吧？当然，对于中国的劳工来说，我觉得哈，我这人有时候恨铁不成钢，我就说咱也可以努一努力嘛，对不对？
1: 嗯、
0: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有想要出来给自己换一个很好的一个前程，四分真的不难。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可以鼓励他们。
1: 嗯、
0: 基础不好，但是四分想要努力一下去达标，
1: 不难。
0: 我觉得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难是肯定难。但是是可以达到的，
1: 去那儿都给两分，
0: 就试试去了就给两分、
1: 嗯、
0: 你说太对了 ，Hello， 你好 ，Yes good， 就行，
1: 两分
0: 对吧？咱们在上面就稍微用点词儿，背点词儿，对不对？
1: 嗯、
0: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不对、
1: 嗯？
0: 咱稍微就能拿到三分了，真的没有这么难。我希望能够，因为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我感觉他们就是一看四分，完了有硬要求我不行了，根本不行了，
1: 嗯、
0: 可以让自己继续的去。提高，继续的在升值，而且我们本地的移民，咱们也知道，英语好了就会让你走得更方便。
1: 对，
0: 虽然在新西兰你不会几句英语，你也能照样的生活，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想要长久的在这里安稳的生活，给自己的孩子，新西兰的教育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嗯、
0: 新西兰的环境、新西兰的养老制度、社会体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咱求全责备，咱在这生活，
1: 嗯，
0: 对吧？那其实对于很多，咱也别说就是就光是华人，咱们说菲律宾的也好。来自于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朋友也好，很多的亚洲朋友来说，日本人这个那个的，在新西兰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1: 对，
0: 值得努力一下。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些老移民可以鼓励着这些劳工，
1: 嗯，
0: 变得更厉害、嗯。咱本身技能就没得挑，
1: 嗯、
0: 对不对？咱们如果再能过了语言这一关，对自己的生活未来是更好的一个铺就。
1: 对，
0: 啊、
1: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嘛。
0: 是、
1: 嗯。
0: 然后呢，也有朋友是这么说，说打工的要求这么高，工资又这么低，真正到手，每个月不足啊，这个真正到手月不足一万，我不知道这个一万是什么概念、
1: 嗯、
0: 反正我的意思看懂了，就是你要求又很高，你给的工资又不高，
1: 对，
0: 谁来？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劳工来说，来新西兰赚钱，他那个工资还是高的，因为他能够成个汇率嘛。
1: 对，然后他们技能也是过硬的嘛，一般这种岗位、
0: 嗯、
1: 他们底薪就也挺高的。
0: 对，我身边是有挺多这种劳工进来的朋友，当然也有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
1: 嗯、
0: 我觉得挺自强的。
1: 对，
0: 我还是对于我们的华人很有信心，只要咱们愿意努力、
1: 嗯、
0: 没什么不能克服的、
1: 嗯、
0: 啊，就是自己心里有时候那一关挺难过的、
1: 嗯、
0: 政策已经定了，没办法，我们只能鼓励我们身边更多的优秀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来到新西兰，帮助着他们更好的落地融入本地的一些生活。
1: 是的，
0: 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会跟这个政府方面能不能交换一些更多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嗯，
0: 比如真的就是换成我刚刚所讲的，你不要入门的时候给个四分，你可以有像父母一样，你交一笔钱过来以后本地再来上上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很多提升的一个价值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来说一说在财经方面的这个数字，给大家来做一个小汇报。随后呢，咱们就进入到有话慢慢说，好多的新闻呢啊，今天这心里可急了，就想快点说。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霍尔木斯海峡通不通的，反正油价现在是一时向好的往下降了降。我们看直降6.52%，现在的国际原油价格是90.30。曾几何时都是50多、60多，现在看90多，我还心里挺高兴，觉得是有点希望了啊。好，再来看到的国际金价，油价降了，自然金价就涨，上涨1.11%，价格来到了4573.60美元每盎司。美股方面的表现，我们看到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齐升，是啊，跟这个中东之间还是有点眉目了。 了的嘛。道指上涨0.58%，然后标准普尔上涨0.3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9%。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DAX 指数收报上涨2.01%，富时指数上涨0.22%，CAC 指数上涨1.76%。好，再来看上证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96%的。汇率方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纽币对澳币是1:0.82，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依旧是没有破四，1:3.99。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9。每次看到纽币的这个汇率，我心里面也是一个想法，那你想要更多的人来新西兰来务工，纽币得要值钱啊，才更有吸引力啊。这汇率一直上不去，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这跟我们的进出口啊 GDP 啊都有直接的联系，对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的话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啊？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首先先来看到刚刚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双线调整，未来外来的劳工英语门槛会提高，投资移民可以捐钱加分啊，这一个两个政策的要求差异也是引发了公平性的质疑，政府就回应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1: 是的，在政治和财经方面， 政府准备推出规模约12亿纽币的贷款计划，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企业获得最低息贷款，改用能源代替，应对天然气危机，同时要求行业披露更多数据供应。政策转向引发朝野双方的一个争论。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图片之中，这是一位工党的内阁部长的老将 Nash， 他就宣布加入到了优先党，并且还会参加今年的大选。那曾经他也是陷入到了泄密、不正当言论等等争议之中，现在优先党党魁公开力挺他，并且暗示他会在未来有望进入内阁。
1: 是的，在医疗方面呢，新西兰助产士喊撑不住了，连续待命12天，大量工作还没工资。新西兰的社区助产士集体呼吁改革现有的合同与薪酬制度，行业延期存在24小时长时待命、前期劳动力无酬报等问题。高等法院呢就此裁决政府相关规定违法，政府呢现在已经是提出上诉，行业呢也希望建立更合理的服务体系。
0: 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就是政府钱要怎么用的问题又引发争议了。新西兰政府啊打算削减大约170万纽币性侵受害者的支持资金，这一笔钱呢会转投到儿童性侵预防的项目。这一下啊，多家机构服务是受到了影响，数百人可能会失去心理的帮助，部分没有 ACC 资格的移民群体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行业也是批评这一做法削弱了现有的保障。
1: 在医疗方面呢，新西兰医院的等候名单被质疑注水，部分病人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新西兰医疗专科等候名单数据被指不实，不少转诊病人并未被医院接纳，也未被收入进系统。为了造成数据好看的假象或延误治疗者的治疗，政府现在正在推出建立统一的全国专一系统标准，来评估相关数据与系统。
0: waiting list 里面不是等得更久，不是等得更快，不是效率更高，而是你根本都没有入门的门槛吗？真的如此吗？一会儿我们会慢慢说啊。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都很来聚焦到的案子，在奥克兰的高等法院开审了一起华人虐杀案，4名被告被控绑架罪、误杀罪。那检方也是称受害人长期遭到虐待，死后还被抛尸。警方通过关键物证锁定了嫌疑人，被告都是否认了指控，并且会进行自行辩护，案件预计会持续4到6周。
1: 对，在财经和生活方面，截至5月20日数据显示，新西兰燃油库存处于高水平线，柴油库存回升，汽油与航空燃油微降，多吨运油轮在途中，库存波动属于正常情况。政府现已启动应急机制，并推出相关措施减少消耗，应对国际的能源风险。
0: 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两个大事，一个是财政预算案，一个就是 OCR。 央行在周3将会公布利率的决议，市场预计本周加息的概率只有20%，但是今年下半年涨息势不可当，未来一年利息可能会累计上调100至125个基点。此次的会议还将对于内部投票，国际形势也会让通胀的压力进一步的上升。
1: 是的，在生活方面呢，多款新西兰热销的儿童软硅胶玩具，也就是网红捏捏，被检测出石棉，已启动全国召回行动。产品呢曾在多家主流超市商店有售，官方要求立即停用，并且密封保存，按渠道办理退货。相关健康风险长期浮存，此前已有儿童玩具爆出过类似问题。
0: 是的，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继续为您播出之中，有话慢慢说，很多的新闻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您锁定 FM99.4。
5: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 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了。今天早晨还有一条突发的消息给大家赶紧补充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奥克兰的 Mount Wellington。 刚刚我们在报路况的时候也是说这一边的路况看上去是非常的拥堵，不知道是不是跟早晨6点多钟发生的这一起案件有关啊。那我们看到是严重伤人的事件，有一名人员受伤，现场也是一度引发了道路的关闭的。
1: 没错，在这个关闭道路呢是这个 Tihorita Road 和 Roland Avenue 之间，大批的这个紧急救援人员呢也是接报后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理。 Mount Wellington Highway 周边一度出现严重拥堵情况，相关部门呢也提醒驾驶员可考虑其他路线，注意安全行驶。
0: 没错，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体的路线的畅通程度已经是恢复如常了，包括一号高速公路从北向南啊，还有从南向北，整体来说呢，虽然在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个前后还是有所堵车，但是基本上平时周二的路况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正常了。
0: 然后包括这个早上起来，我们说在16号高速公路之上不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吗？现在我是看到了有另外的一起又发生了，还是集中在今天早晨是从 Westgate 往 Macy 一入口的地方有事故。现在呢是这起事故过后，随后就在 Macy 靠近 Lincoln Road 的地方又有一起两起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绕行。还有来看到的是16号高速公路现在靠近着 Tia Tato 的这一个路段又有一起事故，都发生了什么？这早上起来啊，大家都开始开碰碰车了吗？提醒大家注意。另外的一起事故我们看到是集中着随北岸往 City 前行，在 Vero Valley 的这一个区域有一起事故，紧接着向前推进啊，一直靠近到的是过了那个叫什么 Westlake 的那个Girls High School 的地方，就又有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几起事故现在集中在一起，提醒大家一号、十六号都特别需要注意。天气的方面，今天主要下雨是集中在南岛，特别是越靠南的方向，像是 Westport 呀、Christchurch 啊、Timaru 啊、丹尼丁啊、Invercargill 啊，今天都是有小降雨的。但是降雨基本上就只持续一天，之后都会变成了晴天或者是多云。那这两天的温度比较冷，到了下周周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大的升温以及大的一个回温的情况啊。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赞助商家，包括我们看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那他们的大包业务也是提醒您可以多多的选择，因为确实是质量有保证，工期有保障了。继续的回来，我们接着要一起来说消息。刚刚说到的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新闻，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捏捏的那一个信息。
1: 对，
0: 因为现在真的小孩里面啊，就这个捏捏太流行了，
1: 网红玩具
0: 啊，什么 slime， 什么捏捏，就这种所谓的
1: tango
0: 解压的这种玩具，还有一种那种特别响的那种管，啪啦啪啦啪啦，哎，这 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所以啊，此刻如果您能够看到画面的话，可以给您再来分享一下这一款玩具，就是这一款。怎么来分辨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名字好了，它叫什么呀？叫做 Funky Monkey， Funky Monkey 啊。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几个这个大猩猩、大猴子、
1: 小猪，
0: 哎，小猪，然后还有这种叫做什么这个小娃娃鱼一样的造型，还有一款呢，它是有那个汉堡包的那个形状的，所以您就自己回家排查。如果孩子有捏捏是猴子造型的，赶紧去查一下是不是 Funky Monkey 这个牌子。
1: 对，
0: 啊，那如果是的话，赶紧就不要让孩子玩了。好吧，失眠的威胁这两年是持续的，都会出现的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软胶的捏捏，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的去进行了召回，就是因为里边存在着温失眠还有透闪的失眠。那只有这个玩具，我想跟大家说，只有这个玩具破损的时候才会释放失眠的一个纤维。但是这种捏捏，我告诉你啊，捏的多了就特别容易破。
1: 没错。
0: 对，我们家里面有好多款捏捏，经常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捏破了，因为它暴力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需要你去解压的一个东西，所以排除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如果您家里面是这个大猩猩的造型的，
1: 小
0: 猪造型的，小汉堡造型的，或者是这个小娃娃鱼造型的，越炫彩的，您就看 Funky Monkey 这个牌子，好吧？啊，这些呢曾经都是在 Warehouse Farmers 什么 Toy World 都卖过。所以一定要排查。而你知道就失眠会造成的伤害，往往它能够潜伏十年。
1: 对，
0: 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1: 官方也建议说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里，要封存好，退货，
0: 去退货，统一的来做出处理才行啊。好，继续的再跟大家一起来说新闻。我想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样的一条信息，今天早晨的这个消息里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削减这个受性侵的这个受害者他的一个辅导资金的新闻。政府呢现在对于财政预算案其实已经是在格外的暗示，就是钱呢花的这个方向一定会出现到偏移。
1: 没错，
0: 但是这一个是从性侵放到了性侵，只不过受众的群体它是不一样的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
1: 新西兰多家的性侵受害者支援机构警告称呢，政府削减资金后，未来可能会有数百名的受害者失去心理辅导和相关支持。但是根据最新决策，社会发展部将在今年六月底终止对全国13家的相关机构的合同，总预计削减170万纽币的资金。这些钱呢将被转用于一项新的预防儿童性侵的计划。不过前线的机构也批评政府这是在拆东墙补西墙，位于惠灵顿的性侵危机中心以及奥克兰的 HELP 等机构都会受到影响，其中不少服务对象因为性侵犯发生在海外或者不符合这个 ACC 的要求，过去以来一直依赖着这些社会发展部资源的项目来进行辅导和梳理。
0: 我们来看，比方说有人一定好奇怎么还会有人不被 ACC cover 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有一名移民的女性是这样的，她呢自己是在原居国受到过性侵，来到了新西兰之后就长期依靠着惠灵顿性侵危机中心提供辅导。那由于她的创伤并不是发生在新西兰，所以就不能够获得 ACC 的支持。ACC 就是你只要在新西兰扭了脚了闪了腰了，
1: 对，
0: 你都是在 ACC 之中，但是你在其他的国家，但是这个创伤会随着你的移民带进来。
1: 对
0: 啊，那他就说了，在七月份的合同之后自己可能就会被踢出到系统之中。移民嘛，自己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些的过往可能是比较令人疼痛的。那么在资金削减之后，机构每一年还会减人，大幅的将服务减少差不多150人。
1: 是的，更严重的是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不得不拒绝求助者的一个情况。他坦言呢，社会上并不存在大量的替代性服务，政府似乎以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心理辅导资源，但现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不少的受害者也强调，这类专业的辅导并非普通的心理咨询能够代替。另一名求助于这个奥克兰 HELP 服务的这个女性表示，如果没有持续的心理支持，她恐怕根本无法熬过漫长的家庭法院的这个程序。她说，这些服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对此呢，新西兰的这个社会发展部也进行了回应，她说呢， 这个削减资金占整个的这个性暴力相关的预算的4%。政府表示呢，新项目将从今年7月开始启动，重点是培训家长和照顾者，帮助他们识别儿童性侵风险。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就是把资金用在已发生的创伤，
1: 对，
0: 来到了预防之上。
1: 嗯。
0: 这个大路我其实是认同的，为什么？我们防患于未然，
1: 对，
0: 未来的话我们相关的一些措施将会变得更怎么说，更这个就更少一些资金投入、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时候就预防的时候你要投入的钱其实比你到最后真正的修补的时候要省钱的多，
1: 对，
0: 但是这么一刀切其实它就牺牲了这一代人或者这一辈人，
1: 嗯，
0: 再进入到预防。那么在未来预防之后是不是也还会有事发生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必然的，你没有办法说100%的避免性侵在新西兰就不会发生、
1: 嗯、
0: 对吧，新西兰是有这个问题的哦，
1: 是
0: 吧，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好，那么在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认为这一个资金的扭转是不是你能够接受呢？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是这样说的哈，他就是说了，国家党本来就是相关的这个本来对于性侵的，你说就是说辅导也好，这个照顾也好，它的资金投入本来就不足，你还要把原来的一个大头拆对到了预防的这一个案件之中、
1: 嗯、
0: 那这一项的这个资金的削减和新西兰政府所强调的严惩性犯罪这个政策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差
1: 矛盾呢？
0: 对吧，你不是要严惩性犯罪吗？但是对于性犯罪造成的一系列的伤害、
1: 嗯、
0: 政府说我不管了，我就放到预防，
1: 哎，
0: 我这一就断代了，以前的人我就不管，就这一批人了。
1: 嗯，
0: 未来的话我就是严惩性犯罪，预防孩子被性侵、
1: 哎、
0: 那是不是就能杜绝这一块未来的发生和开支呢？
1: 嗯，
0: 那这个不知道哈、啊、我觉得还是蛮难的，
1: 摸石头过河了等于。
0: 而且你执行能不能够真正的靠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圣诞老人天天抱着孩子拍照，那结果是有非常不光彩的履历的，
1: 对，
0: 他是怎么进入到体系之中的、
1: 嗯、
0: 你严惩了性犯罪，未来在这些履历的筛查之中都能够做得到、
1: 嗯、
0: 都能够读得住，似乎不行，对不对？那未来的话预防，我们说啊，那是不是政府的巧思是我把它放到了预防，再过几年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们现在已经严惩性犯罪了，所以预防这块我们也可以减少了、
1: 哎、数据少点了，
0: 数据少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不断的削减、
1: 嗯、
0: 慢慢把它拉回来，
1: 对，
0: 有可能、
1: 嗯、
0: 对不对啊？是，那政府不能够，现在批评者是这么说的啊，说政府不能一边说着支持受害者，一边却在社会层面撤走他们最需要的一些支持。
1: 是的，
0: 而且创伤这个东西让我想到的就是跟黑帮也有关。
1: 嗯，
0: 很多人说我加入到黑帮就是因为我认为对于社会失望了，我觉得在黑帮里面才能找到我自己的温暖的存在。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是不值得鼓励也是不对的啊、
1: 嗯、
0: 但是这可能代表着他个人经历和选择。
1: 对，
0: 就你不去修复他，创伤是有可能产生更极端的一些动作的。
1: 嗯，
0: 当一个有创伤的人觉得被抛弃了，
1: 嗯，
0: 他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的一个
1: 极端
0: 施暴者，
1: 嗯，
0: 或者更恐怖的人？有可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政府现在缺钱是一个大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但是未来的话你能不能真的减少这一方面的伤害，我个人觉得用处不是太大。
1: 嗯，
0: 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少部分呢是转给了儿童了，大部分呢是转到了国防了哎呀，说着没钱没钱，那花钱的地儿也没见手软哈、啊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挺让人觉得难过的一点。政府没有钱，但是我们优先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
1: 嗯，
0: 但是似乎和民众的一些需求不太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讲故事的问题。
1: 是
0: 在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就是急诊里面让大家减少等待的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在 waiting list 上的人，你等待的时间将会在4个月之中必须都把你看完。
1: 嗯，
0: 可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因为我自己家里有老人，我们自己在本地生活也久，有很多朋友，
1: 嗯，
0: 大家就会说了，哎呀，现在有加一要给你转到这个公立的 waiting list 里面特别难， 包括嘉义也是这么说的。
1: 嗯，直接是跟你说，
0: 当时咱们的心里就想了，好，你跟我玩这个心眼儿、
1: 嗯、
0: 你说是要让 waiting list 上里面的人等待的时间更短，我而且政府不断的说我们完成了多少的目标、
1: 嗯、
0: 我们有多少人已经完成了就诊，然后 waiting list 上大部分人都达到了，你就在想，哎，那如何得到的？为什么嘉义那边拥堵不堪？
1: 哎，
0: 为什么公立里边的这些这个等待的好像做得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不让你进这个门呐、
1: 嗯，
0: 那很多人又进不了 waiting list 里面，得不到彻底的根治，那是不是就要把他平时的病痛转移到不断的去看加医来填补呢？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啊，告诉你有官方的一个证实了啊。现在根据我们最新看到的官方信息法透露的一个数字，新西兰系统医疗系统的专科等候时间的数字正在引发着大部分的争议。多数的心脏专科的医生就警告，官方公布的等候名单只是表面数字，大多数的病人已经虽然被加医转诊，但是根本就没有被医院接受进入到专科的系统之中，也就是waiting list 现在排在门外的没有资格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嗯，
1: 而且这些被拒绝的病人呢并不会被纳入政府的官方等候统计时间。根据这个新西兰本地媒体援引 OIA 的这个文件，去年多名全国顶尖的这个心脏科学专家就在内部会议上讨论说，目前的等候名单数据是非常表面化的，他们也是对此表示担忧。
0: 嗯，
1: 专家指出，目前各地区对于哪些病人可以接受专科门诊缺乏统一的标准，有些医院只接收非常紧急的病例，其余病人呢则是直接被拒绝。这样一来，医院的等候名单自然就会被缩短，政府的数据也会看起来更漂亮一些。但医生也批评，这些行动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一名匿名的这个心脏医生直言，有些医院基本已经变成了除了紧急病人以外其他一概不收，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让数据好看，对政府交差而已。他还说，这种可能导致部分患者病情恶化的风险，甚至加速他们的死亡。目前呢，国家党政府重新恢复了这个医疗绩效目标，包括首次专科预约时间以及择期手术等待时间。政府的制定的这个目标是到2030年，95%的患者等待首次专科预约和择期治疗时间不超过4个月。对，也是曼姐之前刚才提到的那个。
0: 是这个目标之前是成为他的在医疗里边9大目标之一啊、
1: 嗯、
0: 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党很骄傲的，他说包括大选他一定会搬出来、
1: 嗯、
0: 我们完成了我们多少目标实现了。一开始我是觉得很困难的。
1: 对、嗯
0: 啊、
1: 但是他实现了，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数字确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反馈也来了，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老听众一定都知道我们曾经提到过、
1: 嗯、
0: 就是你进入到专科体系之中是越来越难的，就是你的 waiting list 是越来越难的、
1: 嗯、
0: 比方说看眼睛，这是心脏的问题，看眼睛的呢，我自己身边就有要看白内障的，白内障在新西兰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本来等那个眼科手术就已经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哈，而且你修了一只眼，你另外一只眼是不是也要配套的去做、
1: 嗯、
0: 啊？如果你几个月之中不去做的话那就不行。但是现在我自己观察，就这个白内障等待的手术的时间是越来越久的、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会隔了很久才会去被通知到、
1: 嗯、
0: 比方说我父亲他其实就是有做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哈、
1: 嗯、
0: 那其实等待就是他的眼睛就是我觉得出现问题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去医院里面去这个看一看，但是很久不联系啊，就是你始终进不了那个 waiting list、
1: 嗯、
0: 然后你一拿到他就会说啊，你已经进入到了非常高的这个等级、
1: 嗯、
0: 这个等级里面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做的处理、
1: 嗯、
0: 而且政府在给你发信的时候会特别加上一句，一般来说你们的等候是会有38周，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的告诉你，基本上在28周之中我们都会来联系你。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表述？咱们自己都是做文字工作的、
1: 嗯、对
0: 对吧，我跟每一个患者我也要告诉你，你似乎是受到了优待、
1: 嗯、
0: 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去看到你的病，但实际上并不然哈，那你还不如不说这句话，快点的麻溜的这事儿就办完了。
1: 对啊，
0: 对吧，因为我父母全部都是有做白内障的手术，在新西兰非常长，我不知道是不是阳光太刺眼的问题，但是之前做的速度其实我认为是比现在的比例要快很多、
1: 嗯、
0: 而且眼睛这个问题其实是几次去见加医，几次的去希望能够转诊到这个专科，一直都是没消，他也不回绝你，他就是没消息没消息没消息，突然持续了，你看这都已经有2年了，应该2年之前我爸爸就在申请、
1: 嗯、
0: 然后现在突然一来他就说啊，那你这种情况比较危急，我们现在马上要去怎么怎么做、
1: 嗯、
0: 你就会觉得那之前在等什么呢，突然要告诉我
1: 等了2年，
0: 原本30多个星期现在我20多个星期就可以让你坐上了哈，这个很有意思哈。好 我们来看卫生部长一直在说，过去的一年之中啊，新西兰是完成了将近70万次首次专科的预约，数量呢是创下了新高，也一直在说国家党政府正在扭转着局面，也是说是不是决定接受到这个转诊是属于医生的一个临床判断。哎，但是我们去见的医生都是同意要去转诊了，都是帮你写了这个申请了， 对吧啊。那我们来看到啊，工党的卫生事务部发言人阿伊莎维罗他是这样批评的，说政府啊是在人为的缩短等候的名单，这一点我是蛮认可的哈。
1: 是的，对，他援引医生工会的报告指出，去年部分地区高达1/5的转诊申请被拒，而且情况比2023年更严重。这个 Vero 认为，现在一些家医甚至已经不愿意转诊病人，因为知道病人多半不会被接受。他警告称呢，政府把指标摆在了病人的健康面前。对此，新西兰的这个卫生局也进行了回应，他们说目前已经开始推动全国统一的专科转诊标准。例如这个心脏科呢，需要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立即住院、紧急、半紧急、普通、建议回到 GP 观察以及拒绝等几个类别。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什么才是，就是你可以说我未来我就是要缩短，但是你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标准，不能够大家还在老标准之中，觉得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去看，一定要被转到 waiting list 里，结果一直没有，一直没有，一直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说到眼科手术，我有几个感受，就是要快起来那是真快。我自己曾经，因为你想两个老人，一共4只眼睛嘛，他都要分开去做嘛。我自己真的是见证着很多不同的这个手术的一个阶段。一开始也是，特别是疫情期间，那是特别特别的慢，而且我陪着家人去做手术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基本上也只有3-4个人，也就是说他这一下午只能做，或者这一天基本上只能做3-4个人。然后第二次就是工党冲刺大选的时候，当时 Aisha Vero 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我们要加速在 waiting list 里面大家的这个火力全开。我第二次去陪我母亲做另外的一只眼睛的时候，我进去了以后，我毫不夸张，我们拿号就拿到了18号。然后大家都是这一个诊室里面都是密密麻麻做，非常快，几乎半个小时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对啊，我认为这个手术也是得非常快的，
0: 而且新西兰做的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成熟。这个里边还包括后面有很多，然后到我父亲在做眼睛的时候，那时候就又到了一个叫做转到私立医院，就是私立像 Auckland Eye 什么的，我们之前这个客户也是就直接转诊到了这些私立医院，从政府这边人家直接接单做这个手术，政府来买单啊，
1: 免费的也是。
0: 那对于人民是免费的，对于政府是不免费。那我作为纳税人，我也是付了钱的，对吧？再到现在，你变得特别特别的慢，所以四只眼睛等候的时间非常久。白内障它是不一样的，你的眼科手术，如果有一个眼睛非常的严重，你做完了，按理说在几个月之中是必须要做另一只眼睛，不然会影响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效果。
1: 为啥？
0: 这是我的常识告诉我的信息，因为你的负担都会放到另一只眼睛上啊。对不对？那比方说我一个眼睛是远视，一个眼睛是近视，慢慢慢慢你就会对于近视的眼睛的负担非常大，或者远视的这个眼睛的负担非常的大，它就会视力弱化，你必须要去人工的干预和矫正，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专业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来跟大家说一个灵宝的电话。那我们看到新西兰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也是提醒我们的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在新西兰期间要提高个人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的向警方报警，并且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的报警电话111-105是非紧急情况，驻奥克兰总领馆的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好的，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说一起跟华人的公民有关的事件了。最近呢，在高等法院已经是正式的开审。
1: 是的，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要继续给大家一起来送一个实用的信息。前一段时间啊，有朋友一直在问我说，乌曼你们说过有一个二手家具店，到底是哪一家店，能不能再说一下。好，今天为您来补充上这一个信息，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全友二手家具啊。那跟大家来看图，也欢迎大家可以此时截屏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那么全友家具是在西区一个14年的老店，他们呢是有大量的全新的家具和二手的一个家具啊，是在低价的出售，性价比绝对非常的高。特别是什么出租屋啊，或者您想添一些硬床垫啊，提供一些家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清洁的服务啊，扫院子的服务啊，搬家呀，他们全都是可以的啊。而且如果您说我有一些大件的一些垃圾，我租个大桶我觉得不方便，全有二手家具还可以帮您扔大件的垃圾。那么他们自己本身有清洁公司，还有呢退房清洁的服务，日常的维护花园整理，这些是一站式的服务。那包括大家最喜欢看到的这个最喜欢的那种硬床垫，那他们是绝对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大拿，有多款多种尺寸的床垫正在特价之中。所以大家如果想换个床垫，如果想要提供有这个什么家庭搬家、商业运输、垃圾处理、集装箱拆除、家居拆除回收等等，全部都可以找到全友家具啊。全友家具的电话很方便记，02776767 02776767啊，非常好进，就在靠近那个 Kirsten 的那个地方啊。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他们的微信，全友的拼音全拼，然后呢是 NZ。如果您要是说我这个不方便这个找或者扫码的话，找我们啊，我来帮您提供到这个服务。来，我们说一说大家都备受关注到的华人海港这个女尸漂浮过来，被保鲜膜裹的是秘密实施，她的这个案件的经过现在有了更多的进展。
9: 是的，
8: 开审的过程之中有很多大家关注的细节。子萱可以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把图片给大家找到啊。
9: 是的，
8: 是
9: 这个震惊新西兰华社的奥克兰华女裹尸抛尸案呢，现在正式开庭，检方指控。一名来自中国的海南的70岁女子，在奥克兰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家庭团体中长期遭受虐待，最终死亡后被装进塑料袋沉入大海。目前呢，共有四名华人家庭成员被控绑架、误杀等罪名，并在奥克兰高院接受审理。四名被告呢，包括是38岁的刘凯潇以及妻子，还有他63岁的母亲和65岁的父亲。
8: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检方方面的信息，我们就是有什么信息说什么啊。检方信息的说法，死者的名字叫做王书来。他是从2023年的时候从中国的海南来到了新西兰，说呢当时是为了接受啊刘凯潇的宗教的教导。他后来呢就居住在 Oriva 一栋住宅之镇，这个住宅被称之为叫做方舟，是有名字的 啊，好，检方就说在这个团体之中，刘被称之为主，那他的妻子则被称之为叫做王后。除了这一家住在这个方舟里边啊，还有多名的女性是居住在屋内的，并且长期的为刘一家来提供服务。
9: 是的，检方也表示王书来因为被认为违反规矩而遭到了惩罚，他不仅被关在屋外甲板上的帐篷内，还被限制食物，期间呢，他曾试图逃往邻居家，但又被抓了回去。检方称他被胶带捆绑，嘴巴也被封住以防止呼吸。法医呢，同时在他的头部、脸部以及手部发现有钝器的伤痕。2024年3月，就是他这个王书来的尸体被一名渔夫在 Gulf Harbor 的一个海域发现，当时是被放在一个大袋子里，然后露出了一只手，然后渔夫也是钓鱼的时候看着了，给拉上来了，把这袋子。
8: 当时这个渔夫就是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直接拿钩子一勾过来，结果一看，哇，里面是有一名女性的手，而且就找这一名死者，因为没有人报失，也没有人报案，找了好久好久。当时我们电台还有配合去寻找，确定这个人的这个身份，
9: 对，
8: 好久啊，直到后来终于是逐步的从他的这个衣服啊，这个秋裤秋衣上面来确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排查，到最后终于是确认了他自己本身的身份。
9: 没错，
8: 很多人都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不是从游轮上面被抛下来的呀，还是来自于哪？然后慢慢的调查之中就锁定了方舟里面这个神奇的一家人。好，我们来看啊，当时呢在被发现的时候，警方就解开了，在解方在这个太平间解开袋子的时候，就发现死者他的遗体是被弯曲成了胎儿的姿势，并且呢被黑色的胶带紧紧的捆绑，更关键的是装尸体是两个大米的袋子。随后也成为了警察追查的最主要的线索之一。
9: 是的，警方呢是通过米袋的序列号发现了北岸一家人曾在这个一个超市购买了一次性购买了15袋的这个10公斤装的大米，然后警方进一步追查了这个银行记录和监控，最终锁定了这个刘凯霄一家。监控还拍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货车曾出现在 Gulf Harbor 的码头，画面显示包括儿童在内的5个人多次往返货车和海边栈道之间，并拖着一个疑似婴儿车的一个物品。检方认为呢，里面装的正是被包裹后的王书来的遗体。
8: 是，那我们看啊，警方在随后的搜查之中，还有看到了在方舟这个被叫做方舟的这个住宅之中，大量的日记和录音。检方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其中呢是详细的记录了王书来生前的遭遇以及如何解释他的死亡的。录音之中啊，刘凯霄是曾经形容王书来是邪恶的，并且呢是称他威胁到了神的家庭。
9: 对，不过呢，刘凯霄本人在庭上是否认了相关指控。他说很多情况只是别人的转述，他自己几乎没有和老人直接接触过。他的妻子呢则表示，检方只是提出假设，希望陪审团仔细辨别这些日记和录音是否是被误读。
8: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4名的被告都是选择了自我辩护。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包括你看在这个当时的基督城的那位女中介去世的案件之中，那个曹某那个嫌疑人，
9: 他也是开掉了律师
8: 、然后好几个案件都是，就觉得好像跟因为用的也许就是 Legal Aid 或者是什么律师哈，当然律师费用也是很高的一笔，但是 Legal Aid 的话可能质量又不太高，
9: 对，
8: 所以大家都选择我就不用你们了，我就自我来进行到一个辩护。其实也是蛮考验的哈。那4名被告均选择自行的辩护，法庭呢也是为他们安排了备用的律师，还有一些中文的翻译。这个案件预计一共会持续4到6周，很快会真相大白。
9: 对，
8: 我们也会密切的来关注着这个事件。
9: 没错。
8: 当然包括在很多的媒体之上，我们也看到了相同不同的一些说法。这个讨论的真相，我觉得是要留给法官、法院来给我们的民众一个具体的呈现。
9: 是的，
8: 到时候我们有时间第一时间啊，看到了这些新闻也会和大家带来这个详细的一些描述。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6: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咱们继续的出发。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财政预算案。今年这一周就是财政预算周，反正我觉得关键词儿就是缩减，我认为是这样。无非就是里边有各种的拆对，从这儿的到那儿的，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很高兴的看到了一点，也是很悲哀的看到了一点：新西兰终于在中东的这一场能源危机之后，意识到了我们需要一些改革。 这个呢其实是有点开倒车的，因为工党那个时候就一直在说，我记得是从贾森达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到我们要用清洁能源，那时候是巴黎协议嘛，
9: 嗯，
8: 啊，就是我们对于全球减排呀、啊，要怎么样给到本地的企业啊一些能源的转变啊、
9: 嗯、
8: 清洁能源啊电车的一些补助啊。可是联合政府上台之后这个是有改变的，比方说补助也取消了，然后还得有上路税了、
9: 嗯、
8: 企业里边的一些推进的一些改革，政府的支持力度也不高了，
9: 嗯，
8: 但是现在呢这一次的财政预算之中又有一个预透预先的剧透，说的呢是政府要砸12亿帮助企业去弃改电，放弃天然气燃气改电用。等会儿那 LNG 那不是还得坚持着吗，对不对呀、
9: 啊、对啊，
8: 不是政府走的斩钉截铁吗，
9: 嗯，
8: 那这不是两个有点矛盾吗，没明白啊，咱先看看政府是怎么说的。 嗯
9: 对，新西兰政府呢昨天宣布将推出一项总计划高达12亿纽币的新贷款计划，帮助企业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
8: 嗯，
9: 简单来说呢就是企业愿意改用电力、生物能源等替代能源，未来会有机会拿到更便宜的银行贷款。这个财长 Nicola Willis 也表示，政府将在本周预算案中预留4800万纽币用于相关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在政府担保的80%后，银行能够向企业提供更低利息的贷款，利息最多可降低至1.5%。
8: 哎，那政府就估计这一项措施啊，最终是可以带动12亿纽币的贷款的规模。
9: 嗯，
8: 那近年来啊，新西兰的天然气供应是持续的紧张，不少企业它的能源成本出现到了飙升。
9: 嗯，
8: 那么威利斯也是坦言，高能源的价格已经导致部分的企业减产，甚至是倒闭。那根据政府的数字显示，新西兰天然气。

0: 呢，至少需要减少15%的天然气使用，同时维持高的产量，然后才能获得这个贷款。
1: 好，
0: 像是这个制造业、酒店业、农业以及养老机构都可能成为受惠对象。
1: 没错哈，但是这项政策确实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国家党，你去年不是过去一直在批评工党政府推动企业转向清洁能源补贴是企业的福利吗？如今你又突然转向了，那你到底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啊？那你是不是过去的3年2年，那你是走错了路了，对不对？
0: 左脑攻击右脑了哟，
1: 天天负责思考哈。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工党的党魁呢是这么着反击的，说政府啊，联盟政府上台之后大幅的削减企业转型的一个支持，今天要把它转回来了。现在政府终于意识到部分企业确实需要帮助，但是代价是什么？是全国数千个工作岗位已经流失的问题。那威利斯就说，政府只是负责担保，又没有直接的发钱，也不会挑选谁是赢家。大家觉得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呢？和工党的想法是不是不谋而合呢？你认为国家党是不是走了弯路和绕了路呢？是，我们看看能源部长啊，能源部长是怎么样说的未来的一些打算。
0: 对，这个能源部长 Shani Jones 还宣布，政府即将修改法案，强制天然气行业披露更多的数据。他表示，目前市场信息是不完整不透明的，已经削弱了市场信息，并且进一步推高了气价。
1: 而我们在燃气的方面最新的一个数字哈，也是在25号的时候，新西兰的政府呢公布了最新的全国的燃油的一个数字，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数字的显示，我们看到啊，全国整体的燃油储备依旧是高于最低的安全的水平，不过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库存是略有下降，而柴油的库存也是出现到了回落。那从上一次的更新开始，汽车油的库存从54天下降到了53.1天，航空的燃油呢则是下降到了53.7天。那目前啊，我们来看还有大量的燃油正在海上来进行到运输的啊。
0: 是的，
1: 是。
0: 根据这个 MBI 的数据呢，目前的库存变化属于正常的航运波动，即便是没有中东冲突，这类起伏也会出现。不过政府也认为，未来几周全国的燃油库存还可能会持续下降，因为四月底曾有一批大型燃油运输集中抵达，而现在呢正在逐步消耗这些库存。自从今年3月中东局势升级冲突之后，新西兰政府已经启动了国家燃油应急协调机制，并且开始每周2次公布全国的燃油库存。与此同时呢，政府上周还宣布放宽部分重型车辆的规定，希望借此减少对燃油的消耗。新措施呢，包括允许更重的零排放车辆上路，以及取消部分卡车运输的许可要求。
1: 好，我今天的新闻看完了，我就是觉得一顿乱，而且我觉得我们离真相可能越来越远了。
0: 是，
1: 政府在一顿操作之中，当然是为了赶着今年的大选，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希望能够挽回人心。但是很多的政策确实是有前后的矛盾，左右的不一。工党那边也没有什么好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叫做什么 Stars Nas 这个纳什的这个工党的资深的国会议员，现在又跳到优先党了。大家都在努力的寻找着自己在国会之中的落脚之地，挺乱套。
0: 刷存在感的吗？
1: 那不是啊，他因为他觉得支持优先党的更多嘛，优先党又能保证他可以进去嘛，对不对？当然跟工党里面也许有一些理念又会出现到不合，所以这种乱象现在在新西兰的政坛之中可能会在大选之前越来越精彩。好的，这就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您的关注理解包容支持，多多的给我们点赞，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0: 七。
1: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3-5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3-5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情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情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1: 对，
0: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它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它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它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它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1: 是有些很，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怎样，
0: 什么科技，
1: 对，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0: 那
1: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0: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他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他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0: 健康身体年龄，
1: 对，健康身体年龄他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0: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没错。
0: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帮我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
1: 没错。
0: 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者是做1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1: 是的。
0: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一些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安哲磊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的要求，
0: 整骨，对
1: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0: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们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救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 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电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1: 没
0: 我就
1: 错，
0: 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电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你还省了800。
1: 没错，
0: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
2: 您
0: 以
2: 会
0: 说
2: 正
0: 每一
2: 确
0: 年
2: 使
0: 吧。
2: 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哈，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么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 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的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50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20-30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4次的，还是理赔5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您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4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4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 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1: 没错，是的，
0: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认为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终身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Jenny， 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做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
1: 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您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您的保单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0: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
1: 对。
0: 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
1: 对，
0: 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2: 您会正
0: 你的
2: 确
0: 保单
2: 使用
0: 有
2: 您
0: 没
2: 的
0: 有这
2: 保
0: 个
2: 险
0: 问
2: 吗？
0: 题？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1: 没错。
0: 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林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您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可
0: 隐
1: 能不
0: 含
1: 太
0: 条
1: 清
0: 款，
1: 楚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哲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个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
1: 啊，这么多。
0: 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它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1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
1: 没
0: 包
1: 错，
0: 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没错。
0: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0: 脚下灰白的大理石，期盼时的陷
1: 阱。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啊？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